0: 这是许嵩带来的合拍，在早上8: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聊，
0: 在讲夏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吃到过哪些冰冰凉的美味？
1: 对，然后现在话题稍微有一点点跑偏，就是因为说到了、你说到了冰吃豆、我想到了雪花酪、想到了雪花酪我就想到了游泳，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游完泳以后不要那个什么、不要吃东如果想减肥不要游泳，
0: 对，
1: 因为就是容易非常非常饿，是控制不住的。
0: 是的，
1: 别管我了。 OK， 说我一游泳就只有饿，所以我才不游，我还以为只有我是这样，而且我半夜还会恶心。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燃起了对于游泳的好奇。
1: 哦，没有游过泳，
0: 我确实不是很会游。你这么一说，就是它对这个热量消耗很大呀，我就很想去试试。
1: 我觉得别的对热量消耗也很大，但是没有饿到那个份儿。我从来没有一个运动，我游完了以后，我一上来我说我不行，快快快，
0: 感觉给自己身体掏空了。
1: 快点，哎呀，你在水里你感受不到，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种状态太神奇了。嗯，我就不敢去游泳。我之前的时候还有过，就是比如说膝盖不太好的时候，或者包括其他有一些伤病的时候，骨科医院的医生永远建议我说你可以游泳。因为游泳的话，对于你的肩颈，然后包括对于你的腰的那个压力，膝盖的压力都是非常友好的。你可以去游一下泳。然后我就说然后他说而且还减肥。我就不信。我后来还给我爸打过电话，我爸说哟，你可千万别那个什么呀，你
0: 游完之后食欲大开。
1: 他说你可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我是把你当小猪养的时候才让你去游泳的。好，
0: 所以这个游泳这个运动，我想特别想问有多少朋友现在是在坚持这项运动的。
1: 对，然后你们游完泳饿不饿是吧？
0: 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我也真的很好奇。就这么多人游完泳难道都能坚持下来就不吃饭？然后就是安安静静的
0: 还能保持住自己的好身材。
1: 对，
0: 真的很好奇。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留给所有的这个运动的朋友们啊。马上要进行到今天的音乐考试环节了。我们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然后我跟麦船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错误答案，以及正确答案。
1: 对，今天这个词呢是约定。
0: 哎，对，
1: commitment。
0: yes， 约定。我的这个约定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先唱，因为我再不唱我就忘了。
1: 我刚才为什么故意讲故事？我就是要让他
0: 要拖慢我的节奏，想打乱我。我赶紧唱了，约定
1: 啊、哎，能听出来是什么歌？我觉得可以，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0: 哎，我能不能稍微给一个提示？这个歌手之前有一段时间，咱们就是唱这首歌的这个歌手，我唱的这首歌啊，有一段时间有一部分听众说我跟他长得像，
1: 那对于。

0: 这个歌手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
1: 莫大的侮辱。来吧，你约定，来来来，你什么约定？
0: 是你我哎
1: 哎，
0: 反了反了，
1: 你在干嘛？
0: 约定，
1: 哦，行行行，你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曲的约定出现在哪里呢？
0: 哇，好难呀，啥歌呀，我突然忘了啥歌了。
1: 哎，但是非常那个什么的，就是你听完这个，你下后面那句你会忍不住想接出来。
0: 你再放一遍吧，说实话我真的没听出来。
1: 来，各位再听一遍啊，最后一遍提示了。
0: 啊，不能再说了。哎，可以了可以了，
1: 行行行。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再放一遍吗？就是你刚才放这个，我甚至看着正确答案我都对不上是哪一句。
1: 哦，
0: 我刚才
1: 这首歌确实是很难想到还有一个这样的词。
0: 对，
1: 我们也进行一些提示。这个歌手呢有一段时间
0: 也不喜欢马克，因为马克总是拿他的其中一首歌当做自己的代表作。
1: 哦，对对对，他是有一段时间因为自己的造型非常出圈。
0: 哦，
1: 你记不记得？
0: 哦，你是因为这个。
1: 嗯，
0: 我记得他上一次出圈是因为他那个睫毛卸不掉了。你记得吗？
1: 我还不记，我真不记得是什么事儿啊。
0: 他的睫毛卸不掉了，在车上，然后他就拍视频还直播什么的。
1: 哦，
0: 然后他的助理就去给他找那个卸睫毛的东西。
1: 哦，
0: 就是，
1: 哦，我想起来了，是哪个事儿了。
0: 对，我当时真的也好着急，因为那会儿真的很晚了，再不睡觉的话有点明天就起不来了，就那种状态。
1: 所以下次贴睫毛大家都注意点啊。OK， 我们看看现在有没有这个正确答案，然后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一会儿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这首歌曲。
0: 没有人
1: 啊，这首歌这么难吗？
0: 真的好难，我们应该再提示一下吧，我觉得。
1: 这位歌手呢，他
0: 前段时间的确是演唱会出片，但他不是王心凌，他是因为他的那个妆造，然后包括他的那种有一点点不老传说的感觉。
1: 对，
0: 身材小小的，但是他们可以爆发出很大的能量。哎，你知道吗？我记得有过一件事情，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据说这位歌手开演唱会，然后附近有人说他扰民，因为他的高音太高了。
1: 哦，对，
0: 很小的时候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的穿透力很强。
0: 嗯，
1: 而且这位歌手呢，他我经常会把他和天使放在一起，因为他唱的歌曲里面就是
0: 老有天使，
1: 老有那个天使的翅膀的那些元素。
0: 哦，我对他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听他的歌认识他的，是看他演的偶像剧认识
1: 啊。对，他也有很多影视作品。
0: 他的眼睛非常非常的大，他很适合演那种我们早期的时候看到的偶像剧的女主角。他就必须是那个样子。
1: 我记得有一部他在里面演了一个公主
0: 啊。对，
1: 我觉得就那个就是我心目当中就是对于公
0: 主
1: 的那个样子。
0: 好了，很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哈，很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
1: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留给所有的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0: 这是张韶涵带来的一首作品《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也是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怎么了呢？
1: 我有个朋友就在此刻发来了一条留言，我刚收到，然后没有视频，发了一句人老了这是干什么都心酸，唱不上去了。没有视频，
0: 你要不降个八度唱唱的这朋友。
1: 没有视频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心酸的是他可能一边在听然后一边在跟着唱、然后唱了好几次视频但都选择了松手取消，然后发来了一段话。
0: 不要这样啊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舞台很包容的。
1: 对，可以，你可以低一点唱，你不要非得赶到那个。
0: 对你不一定非要跟原调，你就大胆的来唱好吧，
1: 因为你知道我很心疼你。这很令人心疼你知道吗？就最后他可能真的唱了很多遍、就这首歌结束了，然后他有没有办法跟着唱了、真的只是无奈的发来这样一句话。
0: 我们现在把好话说在前头，如果说这位叫做小李婆的朋友今天来投稿、不允许任何人攻击他，只能说好话。
1: 好的，我们因为我不会的，我只会攻击没必要，你也知道。
0: 你
1: 对，
0: 但如果说没必要今天唱得很好的情况下呢，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他，我刚才听了一下他唱上去了原调哦。
1: 他的要求，你的要求就只是唱上去而已。
0: 那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吧，好吧，我们也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是的，现在暑假也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好去哪玩，而且现在呢又有很多的朋友要去上大学了、他非常需要的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行李箱，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没有。很多人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箱子看着挺大，装两件衣服就满了，轮子推起来走两步就卡，高铁行李架你抬不上去，赶飞机的时候甚至不想要再要这个箱子了、所以行李箱如果不顺心的话整个旅途都会打折扣。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让你的旅行体验感直线上升的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线下专供的绝版限定款，而且我们有三个尺寸，20寸、24寸和28寸。
0: 没错，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字母 CK 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我们这个箱子呢，也是支持官方机构检测，也支持线下专柜验证。

0: 你就是自带气场，你在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 CK 来看一看这个箱子，真的长得很好看。
1: 对，这款箱子实打实把钱花在看得见用得着的地方。首先箱体采用了 PC 加上 ABS 的复合材质，自重很轻，坚韧耐磨，上手你就知道它多轻，轻得很有底气，而且是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滑冰一样顺滑，女生啊包括长辈单手就可以掌控，不管是机场的光滑地砖，还是老街石板路，还是酒店的厚地毯，声音都很轻，像踩在云朵上，而且也很好推动，很好拉动。黑白经典撞色箱体搭配极简的菱格纹线条，还有 CK 标志性的一个浮雕的 logo， 而所以它跟你的穿搭也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不挑穿搭，不挑场合，你脱一个 CK 品味是可以瞬间升一个档次的，尽显从容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这两个字母，可以用899元换每次出行的从容体面。我们的价格是这样的，20寸的吊牌价是2280，今天是899；24寸吊牌价2680，今天999；28寸吊牌价3080，今天是1199。就是花专柜一件的钱，就可以把大中小三个尺寸整套带回家哈。
0: 对，
1: 三个尺寸怎么来选呢？我来给你盘一下。经常通勤出差，全国各地飞，选20寸的登机箱，轻巧能装，好带，不用托运，过安检也省心。一周内短途出行，这个是完全够用的。如果你是小长假出去玩，选24寸黄金尺寸，1到2周的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放在高铁行李架上很轻松，不大不重，刚刚好。当然，如果你要是跟我一块去内蒙的玩的话，我帮你放行李架上，我就当做今天的这个举重练习了。
0: 哎，是的。
1: 全家出游、孩子留学、长途旅行，直接选28寸的大容量，全家人的衣服、鞋子、零食、玩具，还有小电器、日用品，一箱全部都搞定。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趁着暑假说走就走啦。
0: 哎，是的。然后在开头我们也说了，有很多就是马上要去到这个学校上学的孩子们，我们也建议你可以选这个28寸，可以装东西比较多。那我们今天准备这个行李箱呢，也是支持官方机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真，2年质保可开发票。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 CK 两个字母，来选一个你最喜欢的款式。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种个性亮眼的，我们也准备了夏日多巴案的系列，你炸街街拍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如果你是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这个高端商务款，你拎着它去坐飞机也是自带气场。总之就是各种颜色、各种尺码、各种尺寸任你选择，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啊，
0: 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呢是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现在这个舞台就是很多朋友都来说了，说太高了，真的唱不上去了。
1: 哦，是吗？
0: 陶小桃也说了，他说我也是老了，降了好几次 key， 录了好几遍，差点没赶上
1: 啊。那我们来听一下他唱的怎么样好吧？
0: 来，先听一下陶小桃，掌声有请。

0: 我觉得 OK 啊。
1: 我觉得低也有低的风采啊。
0: 低了吗？我觉得没低哎。
1: 也低出精，我觉得是低了一些，
0: 低了一些是吗？
1: 但也低出了精彩。嗯，下一位朋友苗二，掌声有请。

0: 情。
1: 哇，朋友们，真的，所有的人唱歌唱到的那并不是爱情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也会帮你伸一下脖子。嗯、
2: 就是真的有一种要大喘气的感觉。
1: 要帮忙啊！
2: 对，下一位朋友雅，掌声有请。

0: 轻
1: 松松，是不是很想伸？是不是很想伸脖子？
0: 就轻轻松松上去了。这位朋友，但是唱得很轻松啊。
1: 还好，不是很轻松，能听出来的时候。
0: 哎，下一位朋友，听听看，没必要今天唱轻轻松松吧？来，掌声有请。

0: 爱情。
1: 你就说你伸没伸脖子吧，嘚的地方。
2: 我伸了。
1: 而且你那个你特别低，你几乎是从
2: 哦，
1: 从你说过的你的那个地方啊，你是从一楼开始走的。
2: 嗯，一定要这样吧。
1: 从一楼走的。来，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接下来的歌手。

0: 起。
1: 哎，你说他低了没啊？他的调，
0: 他声音很小，感觉像怕吵醒旁边的人一样。
1: 对，这个就是一种很安静的感觉。下一位兔子，我们来听听看。
2: 他是因为他的那个妆造，然后包括他的那种有点不老成熟的感觉，身材小巧，然后头发
0: 他就着我在介绍张韶涵的时候，
1: 我觉得他
0: 一直在唱啊，
1: 他每一次都是赢在起跑线上。就有些朋友还在打字发歌名的时候，人家已经视频发过来了。
0: 对，我就是我根本就不会参与你们写下歌手名和歌曲名这一幕，我直接用歌声征服你们。
1: 哎，没错，这个兔子很厉害啊！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明天可以来挑战一下我们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
0: 哎，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挑战。那接下来呢就来说一下，刚才都说完行李箱了，所以此刻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行李箱都干嘛用。
1: 对啊，
0: 跟我去内蒙古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看到了。7月10号的时候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今天终于轮到我带队了。
1: 哎，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内蒙的行程啊，你在这儿就是一整个放松。首先我们去到的这个草原，就你在这儿可以自由的奔跑。我就脑海里想到我如果去大草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大草原上然后大声的尖叫一声。
0: 哦，尖叫不是呼麦吗？
1: 放声大叫，让自己全身的这个不好的情绪全部都给它呼出去。
0: 你每天8点钟都在放声大叫？
1: 真的吗？
0: 而且不听搭档说话，
1: 也是有些音调的吧，我是觉得。那这次欢迎各位可以在7月10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呼和浩特好好的玩一玩。在音乐有话说现在直接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我们去到的这个行程当中有草原，然后有沙漠，而且还有一些可以体会到当地人文风情的一些行程。而且整个行程我们是3晚4钻酒店，还有一晚是住到这个特色的蒙古包。你抬头就可以看到这个银河，你想想这个、
0: 可以看到银河了都。
1: 对，可以看到这个就星星特别多嘛，因为在内蒙的这个天空就相当于是看到银河的这种感觉，就非常有氛围感。而且你在那儿可以吃到很多内蒙的美食，就什么奶制品啊，还有牛羊肉都非常的香。
0: 全部都是蛋白质啊，朋友们。
1: 对对对，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而且我们整个行程是纯玩无购物。你可以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了。8点26分，我们稍后见。 My Radio，你好，我是麦船长。我们这一期来聊一聊2026年世界杯的黑马球队。在这届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比赛的不确定性其实更高了，小组赛阶段的变数也会变多。很多球队虽然不是传统强队，但在赛前分析里面已经被认为很有可能制造惊喜，比如像摩洛哥、乌拉圭、荷兰这些队伍一直都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潜在黑马。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完全依赖某一个超级球星，而是团队打法比较稳定。另外像一些欧洲二线球队，比如克罗地亚、丹麦、奥地利，在大赛经验和战术执行力上也很成熟，在这种扩军赛制下更容易在小组赛里找到机会。所以啊，这一届世界杯不仅是强队之间的对抗，也是这些稳定但不耀眼的球队争取突破的机会。你觉得今年最有可能冲出来的黑马是谁呢？留言告诉我吧，我们下期见。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Hey. Yeah.

0: 这是杨老三带来的一首新作品《陷入你的怀抱》。8: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有没有哪些夏天吃到的冰冰凉的美味？你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嗯，
0: 然后上个小节我们不是说到要去这个内蒙玩的这个事情吗？
1: 对啊。
0: 然后你出去玩，你真的得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用的行李箱，除了玩你得需要行李箱之外，如果你短途这个出差，你就像我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个工作是需要出差的，
1: 嗯，
0: 我就准备带一个行李箱，就非常方便。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短途不用装太多东西，我是不是背个那种大一点的包就行了？
1: 背个包的话，压得你双肩会非常的累和疼，
0: 超累。对，
1: 对，
0: 你就背个这个小的行李箱，你在路上会非常的舒服。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你不管是通勤出差，还是毕业旅行，或者是全家出游都特别好用的 CK 的旅行箱。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这两个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给你推荐的是线下专供绝版限定款，有20寸、24寸和28寸三个尺寸，而且一律是3.9折的超底价，最低是899元到手，立省1000多哈。我们支持官方机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真，2年质保，而且可以开正规发票保质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了。这款箱子是实打实把钱花在看得见用得着的地方。箱体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的复合材质，自重非常的轻，而且也很耐磨，再加上它的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滑冰一样顺滑，所以不管你劲儿有多小，你都可以单手掌控。不管是机场的那种光滑地砖、老街石板路，还是酒店的厚地毯，

0: 声音都很轻，也很好推哈。有经典的黑白撞色这样的箱体，搭配极简菱格纹线条和 CK 标志性的浮雕 logo， 不挑穿搭，不挑场合，让你的品味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哈。
1: 是的，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了三个尺寸，有一个20寸的，有一个24寸，还有28寸。这三个尺寸呢，如果说你是经常通勤外出差，就是你就选20寸的登机箱就可以了，非常轻巧，能装还好带，你不用托运了。如果你是一周内的这个短途出行的话，你小长假出去玩，你就选24寸的黄金尺寸，1到2周的这个衣服、鞋子、化妆品就都可以装得下，你放在这个行李架你也比较轻松，就可以放上去。
0: 对，
1: 如果说是这个全家出游长途旅行，或者是像这个毕业季，很多朋友要去上大学，你给孩子准备的，你就可以买28寸的大容量，里面装的东西比较多，一个箱子就全部搞定了。你可以回复一下 CK 两个字母，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趁着暑假说走就走。然后价格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划算，你买这个20寸，平时线下吊牌价是2280，今天我们直接899就可以到手了。24寸吊牌价是2680，今天999到手。28寸的话是今天1199就可以到手了。所以就是你平时花一件这个专柜一件的钱，你今天可以在我们这儿把大中小三个尺寸全部带回家。
0: 对，
1: 而且也支持官方机构检测，线下专柜验证，2年质保，可以开发票。而且每一个都是线下专供的限定款，每个规格数量确实不多，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 CK 两个字母，选一个你喜欢的款式。
0: 我们颜色和尺码哈，这次拿到的都非常的有限，甚至部分款式是需要调货的，所以真的是先到先得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来抢一下，如果你不抢的话，别到出发前你想想来买箱子，那个时候好看的颜色也被挑完了，
1: 对，
0: 而且还要再给你调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你手里面。暑假出游、毕业旅行、商务出差，一定要拥有一只非常顺手的箱子，给你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旅程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Bebe Rexha 带来的歌曲 One Day。

0: BB Rexa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One Day， 在8: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的是那个非常适合夏天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冰冰凉凉的美食。嗯，听说你爱我是说，他说榨荆芥汁加冰，
0: 听起来就是一个怎么说，醍醐灌顶的感觉。嗯，因为荆芥它本身好像就是那种很清凉的口感。
1: 最近这两年我们的这个河南的专供的饮品嘛，荆芥柠檬茶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是纯荆芥汁自己榨加冰。
0: 那这个
1: 哎，剩下的那个荆芥，你不是榨荆芥汁吗？啊，剩下的那个荆芥的那些东西，榨的那个叫什么渣，你可以再拌点别的包饺子。我觉得、
0: 是可以吗？
1: 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已经被打碎了
0: 啊。本身那个其实也能吃。
1: 对啊，
0: 也是可以的。它那个鱼味放在饺子里应该也是恰到好处。
1: 荆芥饺子嘛，有很多
0: 可以拿去卖。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哪些在夏天的时候你吃到的冰冰凉的美味。
1: 嗯，那接下来再来和你说这样的一个话剧。我觉得这个话剧真的前面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后背发凉？
0: 是有那种感觉，
1: 很凉爽，非常适合在7月17号、18号的时候看，那时候更热了。
0: 但是你看着看着，你就很想跟着那个主角，然后去一点一点探索这个事情到底，他到底结局是啥？
1: 而且我会跟着他着急。中间有一段，你记不记得？就跟着他着急，怎么回事？他一回去，他就刚好就不在。
0: 对。
1: 然后他一走，他又回来了，就来来回回这个样子。不能再剧透更多了啊！
0: 对，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的一部作品，来自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叫做出马。这个剧呢，就你看的时候真的就像是在看一个剧本杀一样，它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总是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会在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在这个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这个地方通勤就是交通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哎，是，不管停车很方便，交通也很方便，不管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去都非常方便。
0: 哎，是的，这个剧评分也很高，在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也是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我们还有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你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来了解详情。
1: 你可以先回复一下话剧，因为我觉得早晨的时候大家赶时间，可能来不及说仔细就看一下这个票到底我到底选哪个座位啊，然后什么的。你知道都会什么，因为我买话剧票我很有经验。晚上临睡前的时候
0: 突然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今天早上回复了个关键词。
0: 对，
1: 但是你得先回复，因为你不回复的话，你到晚上你就会完全忘记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先给它放到你的收藏夹里面。
1: 是的，先回复一下话剧，到晚上的时候再确定一下。因为这个真的是在去年的时候是开心麻花的一个新剧王。所有的朋友只要看完一定会忍不住发朋友圈。
0: 对，
1: 因为太好看了。
0: 是的，
1: 而且你看不到任何的差评，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人说这个话剧不好的，可见它多么扛打。
0: 没错，欢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来一键购票。
1: 另外呢，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也别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了，可以放下手机带着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Mer6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咱们去山间避一避暑哈。而且有3大景区供你选择。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来看一看，我们有单娃黄金组合，一大一小的，还有就是2大1小，1家3口的，包括2胎家庭也必引入的是2大2小的，这个是最贵的，也才439，景区3选2，你可以先买完存起来。因为我们的超长待机有效期是到2026年7月31号的。如果说超过了这个时间你没有去的话，这个钱是自动退给你的，朋友们。
0: 对，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如果

0: 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周末可能抢不到房子了。
1: 哎，是的，你说到这个山里，我就突然想到，好像在夏天的时候，你去到山里吃到的一些东西，你会印象非常深刻。
0: 嗯，
1: 我之前有一次去山里呢，吃到了一个，就是他们家就在这个山里。这个景区里他们家就是前店后家的那种概念，
0: 嗯，
1: 他会做一些自己的家常饭，然后来招待来山里玩的这些游客。他就做了一个咱们河南非常非常普通的那个捞面条，
0: 嗯，
1: 他在里面就放了一些荆芥，就非常的那个消暑，
0: 嗯，
1: 口感非常清凉，那是我觉得我目前吃过的印象非常深刻最好吃的捞面条。
0: 哦，哇，新疆人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捞面条标配就是放荆芥。
1: 对啊，所以就是，嗯，
0: 但是你说出来就是，哇，我的天哪，捞面条里头放荆芥。
1: 我在想，如果再搭配上刚才那个朋友说的那个荆芥，
0: 那就有点多了，
1: 加冰的荆芥汁是不是更清凉
0: 了？我们河南人说 too much，
1: 是想冻死自己吗？
0: too much 了，这个时候要喝点啤酒了。
1: OK， 那欢迎各位可以回复一下亲子哈，来解决一下自己的山间假期。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我们稍后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软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7: FM90.0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勇气。这是告五人带来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8:50，你正在锁定的是 MyRadio 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希望大家在这个今年的夏天都可以拥有非常清爽的感觉，不管是去游泳池游泳，还是吃一些清凉的美食。
0: 哎，对，或者是你用一些让自己非常清凉的东西。
1: 游完泳了以后，你觉得自己就补水了吗？你没有。
0: 哎，你还是得敷一片面膜的。
1: 当然了。
0: 所以我们的古法面膜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它可以帮你做到外补水内修护。
1: 哦。
0: 而且我们这个膜布非常舒服，有一些那个面膜是那样的，就是贴在脸上之后，过一会儿它就起边了。然后要么就是你那个，如果你是那个站着的，你不是躺着，它就往下滑。遇到那种面膜没，就非常难受。我们这个就不会，我们这是用的丝路云纱膜布，非常的贴肤，就像你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你的皮肤就会喝饱水，水当当的那种感觉。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100元4盒，
0: 99四盒
1: ，就是100了。
0: 对，
1: 费时候找你1块钱会找的。
0: 你平时我们可是99一盒啊，今天是直接到4盒，你可以用很长时间。
1: 哎，是的，比如说你跟麦船长去内蒙古，5天4晚，你只要带1盒就行了。
0: 对，
1: 剩下3盒记得放在家里面。
0: 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可以一键下单。然后在夏天还会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一些地方避暑，哎，新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然后去新疆避暑啊？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包括咱的同事，有一些朋友在问我说去新疆玩怎么会、
1: 咱同事为啥不跟我去内蒙古？
0: 你问就是问一问他们，
1: 你下次人再问你就这样问他。
0: 然后因为新疆那边的那个热呢和我们这儿其实不太一样，新疆是不晒的地方就不热，所以你只要做防晒就可以了。我们在7月4号从郑州带你直接飞到新疆，舒舒服服的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是不是听起来就非常的凉快？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啦。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Chris Brown 带来的 Lose， 也来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4: My Radio

Shape of a Woman 来自 Lady Gaga 带来的一首歌，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今天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如果说想要我们的好物推荐的话呢，就可以赶紧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了。你看我昨天怎么说来着，我说就是那个烤肉吃的东东，先让大家赶紧买，因为我们支持这个七天无理由，该买买，然后你要是买回去不合适的话再说，要不然没号没码的怎么办，这不下架了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卡洛驰的洞洞鞋没有了，给你来推荐一款特别好穿的亚瑟士的城野双膝全能运动跑鞋，也是限时五折抢，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跑鞋，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最近啊，如果你在运动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具备这双跑鞋，哪怕你不运动，你穿上之后它颜值也很高。因为其实运动为什么说鞋子非常重要，为什么有专门的跑鞋，专门的就是篮球鞋等等之类的，就是因为穿对鞋子的话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关节会很好，如果鞋子不合适了受伤了，那这段时间不是白练了吗，对不对，关键还遭罪啊。所以一双专业的舒适的懂你脚型能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仅仅是装备那么简单，也是我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了。而且我觉得运动跑鞋有时候还蛮好看的，还挺搭衣服的，是不是。今天我给你找了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的城野双膝全能运动鞋，就专门为城市通勤和长距离越野设计。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跑鞋，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因为亚瑟士呢，它也是就是全球比较知名的跑鞋的品牌，对吧？官方旗舰店这一双是1190，今天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直接给你599，相当于五折拦腰斩了。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我们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所以如果你想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又百搭的运动跑鞋的话呢，这会儿只要回跑鞋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其实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和另外一个品牌他们是一个公司，然后另外一个品牌呢它主打的是时尚，而亚瑟士呢就是以跑鞋科技见长，对不对，它50年代啊就已经开始专注于这个运动领域了。如果说你经常去研究发现的话呢，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所以回复跑鞋就能够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了。这款跑鞋它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是33毫米，女款是27毫米，提供了柔软厚度的缓震感，能够有效的吸收越野跑时的那种冲击力，搭配后跟的那种缓震胶，每一步你在落地的时候呢都实打实的那种缓冲的保护，五毫米前后掌坡差的那种鞋头弧形的设计哈，就让你脚步在滚动的时候更加自然，反正我跟你说穿着就是舒服，对吧。所以很多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跑鞋，就是因为市面上大部分鞋款是按欧美人的脚型设计的，而亚瑟士呢是专门为我们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背空间更足，脚宽脚胖扁平足的朋友也能穿得特别的舒服，所以你这会儿可以赶紧回跑鞋两个字了。它厉害的就是它的全能的属性啊、哦。大马路不颠，碎石坡不滑，城市通勤、室内训练、户外徒步都能轻松驾驭。一双鞋城市能穿，野外能造，真正的一鞋两用。有健身的朋友之前上班穿一双鞋，下班想去跑步了再换一双鞋，对不对？那你拎来拎去多麻烦，就直接穿它就 OK 了，一双顶两双，去哪儿都不怕了。这双鞋还不挑人哈，你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他们矫正体态，助力成长发育；给骨骼脆弱的爸妈穿，专业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自己穿，运动通勤一双搞定，趁着夏天户外活动增加，给全家人都可以安排上，两双也才是关其一双的价格。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这双跑鞋哈，也给你带来了优惠的价格，你回跑鞋现在的尺码还是全的，不要等到像卡洛驰的洞洞鞋一样没尺码了你再后悔，现在要赶紧下手，因为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我们才刚开始上架。官方旗舰店这一双是1190，今天直接599，直接省了600块，从36码到45码一应俱全。如果说你脚宽脚胖，你可以拍大半码。

很多种颜色都可以选择，黑白经典百搭，橘色、绿色，个性吸睛。除此之外还有清爽蓝、复古灰，九款热门的配色。还是那句话啊，各位朋友们，我们是奥莱仓直发，正规的发票给到你，数量有限，随时可能会断码断色。回复跑鞋，趁着目前的尺码还齐全哈，要赶紧下手了，记得回复关键词跑鞋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第几个100天，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0: 麦片儿，大家知道吧？煮的那个麦片儿，放了两颗青菜，加了一点盐，就是麦片咸汤。我说这么单调，我妈说不单调，我里面还加了就是白胡椒粉呢，我想增加一点这个辛辣的味道，可能更有味儿。然后我说那里面如果说再加一点西红柿，然后再加一点紫菜，我觉得可能会更丰富一点。对，还打了一个鸡蛋，所以那个口感真的是有点奇怪，它跟就是疙瘩汤的那种口感还不太一样。但是我妈说了健康，辛辛苦苦做好了，我表示也 OK。 但是吃起来这个味道哈，没有想到确实还不错，就是比较清淡，但是早上又吃了一点咸的东西，又觉得有力量了。所以今天我的早餐给你推荐的就是麦片咸汤。如果你家里面曾经有就是家人做过那种很奇葩的黑暗料理的早餐的话呢，欢迎投稿过来哦。音乐有话说，来留言吧，记得一定要吃早餐哦，早餐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
1: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孙燕姿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风衣》。这首歌完全没有苦情歌的撕扯感，就特别像秋天傍晚吹风，温柔又特别的通透。而且歌里面呢是把所有的爱恨离别拼成了一件风衣，这件衣服本身就是回忆的本身。从最开始的痛到喘不过气的感情，你会发现说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可能脑海当中出现的就是当年吵架的崩溃的瞬间。如果说你现在再回头看的话呢，是不是也成了人生的风景呢？所以这首歌就在教我们和过往和解，穿上回忆这件风衣，坦然地往前走，不纠结不沉溺。所以又成熟又治愈的一首作品，就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风衣》。就在90.8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MoFab 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 Love It Like。

有朋友问我啊，就是麦船长带我们是去哪儿玩的？麦船长带我们去玩这个地方可有意思了，是草原沙海奇遇记，内蒙的草原沙海奇遇记，也是我们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为孩子们特别准备的暑期必玩这个线路。7月10号呢，有一个首发团，郑州会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麦船长带队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你这会儿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行程以及报价的话呢，都可以回内蒙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

亮点，我先跟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会去到草原西拉牧人，下车就是哈达县里，下马酒，仪式感满满，在牧场滑草射箭卡丁车，去牧民家喝奶茶，穿蒙古袍，再看一场漠南传奇的马术实景剧，最重要的就是傍晚一起围着烤全羊，篝火跳起来的感觉应该也挺嗨的吧。同样呢，我们还会去到沙漠，这次去到响沙湾仙沙岛，主打的就是一个沙漠刺激的娱乐体验，被称为沙漠里的迪士尼，骑骆驼呀，高空滑索啊，沙漠越野呀，等等等等。所以呢，如果你想去的话呢，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内蒙，到时候我们的小助理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都发给你。虽然十号之后我们还有团期，但是十号是首发团，而且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的，玩的会更加的尽兴。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内蒙，来了解具体的行程跟报价。除此之外呢，我在想啊，那如果说你出去玩的话呢，带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面膜应该非常的合适。你想玩了一天累了，往那一躺，敷个面膜挺舒服自在的，对不对？给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即可用。而且呢，这款面膜呢也是我们断货之后呢再次上新，原价99一盒，今天99四盒，相当于一片才2块多，每天敷就是每天才花2块多补水舒缓，对不对？还是很划算的，自用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所以这会儿你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就可以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万妮达我觉得他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能够把自己就是家乡的福州话融入到歌曲当中。你看这个你能听出来哪句是吗？东方来自万妮达。

来自万妮达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Dumo。 有没有发现最后的时候有猫咪的声音，就是万妮达他们家的猫最后就是入境了，还觉得哎还挺不错的，就有了最后这样的一段留白。现在是9:33，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一句特别好看的话剧哈，当时也是全国票房冠军，就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号18号的时候呢也爆笑回归，

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豆瓣评分 8.5，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可以了解具体详情。另外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咯，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亲子能够了解具体的详情。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孩子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完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抓紧时间回亲子，如果现在不囤这张卡的话，暑期周末可能真的就抢不到房咯。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就在90 MyRadio， 记得回亲子来了解具体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

0: 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等晴天》，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等到天晴了，咱就一起出去玩。以前这种朋友这样跟我说过话啊。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把这个行程啊、地点啊、到当地吃什么好吃都定好了。那么你就是出去玩的行李箱有没有准备好呢？今天要给你推荐的呢，就是一款特别好用的行李箱。因为我觉得出去玩行李箱如果不好用的话呢，真的是一件特别糟心的事情、尴尬的事情。你想想看，如果你正拉着你的行李箱，哎，你那个轮掉了一个，整个行程是不是觉得特别恼火，对吧？所以行李箱不光要好看，它还必须得就是性价比高，而且质量是一定要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你推荐的就是品牌的行李箱 CK。 说到 CK 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 CK 的这个牛仔啊、内衣啊都非常的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也是他们家的宝藏。如果你也想买一只行李箱的话呢，这会儿记得回复关键词行李箱或者回 CK 都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你想想看啊，你出去玩也好，全家出游、毕业旅行、通勤出差、周末散心，咱都是要用到行李箱的。甚至就是说马上孩子要上高中了、上大学了，对不对？这行李箱才得有呢。从20寸到28寸到24寸，这三个尺寸缺一不可。今天给到你的优惠福利，我先来说哈， CK 的极简轻奢行李箱，线下专供的绝版限定款，20寸、24寸、28寸三个尺寸全都有，一律3.9折抄底，最低899到手，就是帮你省下一只1000多，省1000多。支持官方机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真，2年质保，可以开正规发票，保质保真。也就是说，你在店里头可能真的就是那个20寸的吧，就拿20寸的例子来说，吊牌价2280，没任何折扣。今天我们这3.9折带走899，省了1000多，你说不香吗？对不对？而且我们也是正品呢、啊，支持官方机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真的，2年的保质期。如果在这2年之内出现任何问题的话呢，是可以修啊，然后可以就是换呢、啊、等等之类的，反正有保质期，你可以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所以如果说你想换一只行李箱，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回 CK 或者是回行李箱都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它非常的好看。你回复完 CK 或者行李箱就能够看到哈，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样式款型，有那个线下绝版的限定款，那个所剩不多了，你如果想要的话就抓紧时间直接就是秒拍秒付就行了。我相信你买过应该不止一个行李箱，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是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一个区别。 CK 的这款极简轻奢的行李箱，实打实的把钱花在你看得见用得着的地方。整体箱体采用的是 PC 加 ABS 复合材质，自重轻，坚韧耐磨，上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轻的有底气。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滑冰一样特别的顺滑，女士长辈单手就能够掌握，不管是机场光滑的地面，还是老街的石板路，还是酒店的厚地毯，声音都像的像踩在云朵上一样。你又看颜色也是非常多的，你可以来进行选择，特别是那个线下的绝版的限定款啊，一定要买，好吧？你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CK 或者是鞋，经常通勤出差的，全国各地飞的，选20寸的登机箱就够了，轻巧能装还好带，不用托运，过安检省心。小长假出去玩的话，选24寸的黄金尺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放。往高铁的行李架上一放，轻轻松松。但全家出游或者是孩子要上大学呀、留学呀，直接冲28寸的大容量，全家人的衣服、鞋子、零食、玩具、小家电、日用品全都能放得下。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是不是缺一不可？你看你还少哪个吧，然后就赶紧买。毕竟咱要买品牌的，还要买价格优惠的哈，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你直接破价到底了，3.9折，省下1000多，不是白省的。1000多啊，咱能够吃2顿大餐了，是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 CK 的品牌，支持线下专柜验真，支持官方机构检测，2年质保，可以开正规发票，保质保真。现在正好有这个秒杀的一个抄底价，不买白不买，对不对？抓紧时间回复选你喜欢的款型样式，然后秒拍秒付就行了，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

0: 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让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有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团、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要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吧。另外在世界杯期间，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30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哦。你这会儿其实都可以回寻宝，然后看今天晚上咱去哪儿寻，到时候到店里等我啊，今天晚上我会当大宝藏。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0: Rise 来自 Jonas Blue 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8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你推荐一款特别好穿的这个跑鞋，就是亚瑟士的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如果说你不管是给家人带，然后还是自己要买，这会儿都可以先回跑鞋两个字啊，因为运动跑鞋如果你穿好了穿舒服了，其实是能够就是对我们的关节好的，要不然的话呢鞋子不合适，一旦运动的时候受伤，这段时间不白练不说哈，关节还遭罪嘛。所以一双专业的舒适的懂你脚型的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那么简单，它是你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了。以前还有朋友就是上班的时候穿一双鞋，然后出去跑步的时候再换一双鞋，哎，那倒不如咱今天这是既能通勤穿又能够跑步穿，因为它的颜值还高嘛。这会儿你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跟你说到的跑鞋，来看一看给你找到的这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的成也双膝全能运动鞋，专门为城市通勤和长距离越野设计的。亚瑟士它也属于那种品牌跑鞋了对吧，还是比较出名的。官方旗舰店这一双卖到1190，今天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直接给到你五折拦腰斩，599就能拿走了。不过我们的产品质量你放心哈，全部都是要来仓直发，开正规的发票给你。想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又百搭的运动鞋，这会儿你直接回跑鞋两个字就能够把这份舒适和安心穿在脚上了。我们就知道哈，就是亚瑟士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跑鞋科技。如果说你经常了解跑鞋的话呢，亚瑟士在拉丁语里面的意思就是健康的身心彼此成就，所以50年代就开始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了，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的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就是这个亚瑟士。你可以赶紧回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很多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鞋，就是因为市面上大部分鞋款它是按照欧美人的脚型设计的，但是亚瑟士它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背的空间也更足，脚宽脚胖扁平足的朋友都可以穿得很舒服的。最厉害的就是它的全能属性，就是柏油马路它不颠，碎石坡不滑，城市通行、室内训练、户外徒步都能够轻松的驾驭。一双鞋城市能穿，野外能造，真正一鞋两用。有健身的朋友之前上班就是刚我说的穿一双对吧，下班想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再拎一双，又沉又占地儿。但是穿这双跑鞋你穿上之后就不用换了，从办公室直接去健身房，一双鞋搞定全天，回跑鞋一双顶两双，去哪儿咱都不怕。一定要记得回跑鞋哈，而且这双鞋它不挑人的，你给自己的孩子穿的话呢，就是特别贴合这个脚型，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体态，助力成长发育。给骨骼脆弱的爸爸妈妈穿，专业的缓震会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运动通勤一双搞定。所以想趁着夏天户外活动增加，给全家人都可以安排上，毕竟两双才是关机一双的钱是吧。音乐有话说回跑鞋，趁着目前尺码还全，要抓紧时间下手，可能过两天就不一定了。重点就是因为我们的价格给大家也比较低，官方旗舰的1190，直接599，省了将近600块，去哪儿可能都不会半折给你。但是我们908 Radio 给到你这个破价的这样一个优惠哈。如果你脚宽的话，你可以拍个大半码，很多种颜色都可以选，黑色经典百搭，橘色、绿色个性吸睛，除此之外还有清爽蓝、复古灰9款热门的颜色。奥莱仓直发，正规发票，数量有限，随时可能会断码断色。你回跑鞋，趁着尺码还全，现在你就可以下手了，抓紧时间回跑鞋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继续为你送出来自李宇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
1: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花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投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现在看足球比赛，裁判出示红牌、黄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你知道吗？在1970年以前，足球场上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那以前裁判怎么罚人呢？全靠嘴喊。但这就会带来一个灾难性的问题，语言不通。在1966年的世界杯上，一位英国裁判想把一名阿根廷球员罚下场，结果由于语言不通，两人在场上鸡同鸭讲，足足吵了9分钟，场面一度失控。当时著名的英国裁判肯·阿斯顿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看着马路上的红绿灯突然灵光乍现，红色代表停止，黄色代表警告，这不就是全世界都能看懂的无国界语言吗？在他的极力推广下，红黄牌正式在1970年世界杯亮相。一个堵车时的灵感，就此改变了世界第一运动的规则。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下期见。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任素汐的这首《本末》太厉害了，这首歌它讲的不是那种情情爱爱，完全不是情歌，整首歌没有刻意的说教，就是冷静的摊开大家的执念，讲的就是我们总是忙着追逐面子、虚名这些次要的东西，反而弄丢了安稳、初心这些根本。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像是一剂清醒针一样，就提醒我们不要被欲望牵着走，分清什么才是人生真正值得守住的根本。你看这首歌的立意就特别高，是吧？现在已经是10:24了，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如果说你想要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呢，千万现在这会儿要赶紧回亲子两个字，因为我们 My Radio 联合正好办带来了一个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亲子来了解详情，去可以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就是有3个景区你可以任意选择。所以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算下来的话呢，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了，平时单定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回亲子，要不然现在不囤这张卡，周末暑期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周传雄《无名的歌》。
1: 仰望着这座无边的高墙，探索天空的模样，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Lin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分手需要练习的》，就在旧的 In My Radio。 刚有朋友问我说有没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旅行箱有没有就是白色的，你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 CK 或者是行李箱，你就能够拿到链接了。然后这个链接里面有非常多种的颜色，你都可以选择，甚至呢还有我们线下专供的限定版的限定色，但是绝版色真的是不多，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要秒拍秒付了。其实我觉得出去玩啊，一个推着丝滑的行李箱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行李箱首先它本身的重量不能太重，而且它要能装，不能光看着好看然后装不了多少东西，然后拎着又沉，对不对？那么我们这款 CK 的行李箱就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它又是大品牌，又能够装，然后呢又丝滑。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这款行李箱的话呢，你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 CK 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好了之后呢，就差这个行李箱了，对不对？买了之后咱就可以出去玩了。或者是你想换一个行李箱，如果你家里面有20寸的，然后没有24寸、28寸的，你又想加一个大的，你都可以买。你有大的没有小的，你现在也可以买，因为我们这个行李箱的20寸、24寸、28寸全都有。最重要的就是找了一个好品牌 CK 这个品牌，对不对？很多人都知道 CK 的内衣牛仔是经典，但是你搜搜看吧， CK 的行李箱同样是宝藏，它延续了品牌一贯的那种极简的美学。 CK 就是把少即是多刻到了骨子里的一个品牌，半个世纪他就只专注这一件事儿，把简约做到极致，把高级感做到日常。所以这个行李箱它的颜值是没话说的啊！你直接回 CK 或者是回行李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那我相信你肯定买过不止一个行李箱吧，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特别是地铁换乘，然后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稍微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一个区别。而 CK 这款极简轻奢的行李箱实打实的就是把钱花在了你看得见用得着的地方。它的箱体采用的是 PC 加 ABS 复合材质，自重轻，坚韧耐磨，上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轻的有底气。而且它是那种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滑冰一样顺滑，女士长辈单手就能够掌控。不管是机场光滑的地砖、老街的石板路，还是酒店的厚地毯，声音都像的轻的像踩在云上一样。就像刚有朋友问我说有没有白色的，它有一个黑白经典的撞色的箱体，搭配的就是那种简单的线条和有标识性的 logo， 不挑穿搭不挑场合。别人推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感，你拖一个 CK 品味瞬间就拉升档次了。比如说家里面的孩子要上高中啊，住校啊，然后上大学，你都可以给他买 CK， 他们绝对会喜欢。经常通勤出差全国各地飞的，你选20寸就可以了，24寸呢也是一个黄金尺寸。要想要更大一点的，就是出去时间长或者全家人就只想就是把所有东西装在这一个旅行箱里面，就买那个28寸的 CK 的极简这样的一个轻奢的旅行箱，你真的值得拥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全部都是3.9折，20寸吊牌价2280，今天直接899给你，省下1000多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正品，支持官方机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证，2年质保，可以开发票，线下专供的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所剩的数量不多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CK 或者是行李箱来秒拍拍秒付吧。接下来你送出一首来自阿肆的歌，名字叫做《快乐万岁》。

听到这首歌 Four Day， 还有之前我们听到的一首作品啊，是来自阿斯达来的快乐万岁，就在90 My Radio。 最近如果说想要敷面膜，想要补水舒缓的哈，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合适。你知道就是牡丹花田这款花蜜驻颜的古法面膜之前一直卖断货，好不容易我们上新了，也是有上新的秒杀活动。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售价一盒是99，今天直接给到你的优惠是99，到手四盒。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一片才2块出头。不管是你自己敷着放松啊，还是送给家人朋友当礼物，都是特别合适的。直接在音乐有话说，你回一下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啦。除此之外呢，我们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啊，就是刚我说的一价全包的那个。然后有朋友说怎么样才能够拿到他的这个优惠，你直接回亲子就能够拿到优惠喽。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30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也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你可以关注音乐有话说，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当然这会儿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回复一下寻宝两个字，看今天晚上咱都去哪儿寻，然后我会在其中的一个店等你，我当大宝藏，欢迎来找我来获取这个世界杯周边的精美礼物。接下来你送出来自张韶涵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隐形的翅膀。如果你会唱的话呢，都可以就是唱出属于你的这个版本，然后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有时候听歌的过程当中你跟着唱，又是另外的一种不同的感受，对吧？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原味觉醒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夏天的风，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你知道就是特别想要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个隐身术，所以今天的夏天隐身术的环节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夏天哦。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朋友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找不着他了？你说晚上我们去玩吧，然后呢我们晚上去吃个什么什么吧，不行不行，不能出门。下午我们去喝个下午茶吧，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出门。然后就夏天他就失踪了，就找不着他了。其实就是有时候到夏天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出门，就觉得外面太热。那么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吧，好不好？就是关于夏天的那些隐身术，就是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不管是我们平常就比如说出门的时候撑个遮阳伞啊，穿个防晒衣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又或者是你现在有一些很特别的物理降温法。你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呢，跟我们家小孩买了一个水杯，现在水杯都是那种带喷头的，你能喝你还能拿着喷脸，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平常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给自己的手机来进行物理降温的时候呢，都会切一个那个清凉片儿。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在外面手机如果长时间开机的话，它也会特别特别的烫，就你一直在用这个手机拍摄东西，比如说出去玩了，对吧，手机烫的不能行，高温了，他就在后面贴了一个降温清凉片，还真的是挺有用的。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在户外做这个演出活动，艾瑞克也是拿了一个喷的东西，喷到身上之后呢，有一种清清凉凉的感觉，跟我们平常喷的那种脸部的喷雾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像叫清凉喷雾。哇，这些物理降温的方法真的是蛮好的。那像我呢，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吃凉菜，凉拌菜也不错，对不对？也欢迎在11:07来到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

is good。 我们刚听到了这首歌是来自 Adele， 在11点11分的时候也欢迎你持续锁定90 My Radio Oh My Music 准美味。你这会儿可以回一下关键词亚瑟士，或者是回一下我们的跑鞋，因为今天呢我给你找了一双万能的战靴，亚瑟士的成也双膝全能运动鞋。有时候我们啊就是在运动，但是又害怕自己的关节然后突然之间不好，因为有时候如果鞋穿的不对的话呢，反而在运动过程当中会受伤，对吧？那前段时间白练了不说，受伤还遭罪啊。所以一双专业的舒适的运动鞋，懂你脚型的运动鞋，能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它不是装备，是我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所以挑来挑去帮你选了这一款专门为城市通勤和长距离越野设计的亚瑟士的这款鞋子。这款跑鞋是这样的，因为平常我们可能比如说白天上班，然后了到下班的时候想去趟健身房或者想去跑跑步，对吧？那你得带一双鞋，拎来拎去挺麻烦的。这款就是你既能通勤穿，又能够长距离的越野跑步穿，非常的方便。亚瑟士也是全球四大跑鞋品牌当中的一个了。官方旗舰店这一双是1190，今天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直接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全部奥莱仓直发，开正规的发票。所以呢，如果你想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又百搭的运动鞋，你这会就可以直接回跑鞋来拿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经常运动的朋友哈、啊，应该对亚瑟士都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款跑鞋的核心就在于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33毫米，女款厚27毫米，就提供了那种柔软厚实的缓震感。很多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鞋，因为市面上很多款它是按照欧美人的脚型设计的，但亚瑟士呢是专门为我们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背空间更足，然后脚宽脚胖扁平足的朋友都能够穿得很舒服。更厉害的就是它的全能属性，就是柏油路不颠，碎石坡不滑，城市通勤、室内训练、户外徒步都能够轻松驾驭。一双鞋城市能穿，野外能造，真正的一鞋两穿。所以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跑鞋。这双鞋不挑人啊，可以给孩子穿，贴合脚型，能够帮助他矫正体态，助力成长发育，给骨骼脆弱的爸爸妈妈穿，专业的缓震能够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那么给自己穿的话呢，运动通勤一双就搞定了。现在你都可以回跑鞋两个字拿我们的链接，选颜色就行了，黑白经典百搭，橘色、绿色、个性吸睛，还有清爽蓝、复古灰，九款热门的配色，奥莱仓直发，正规的发票给到你，但是数量有限啊，随时可能会断码断色，不要等到就是没颜色了、没号码了，你再后悔说这五折的价格真的太香了。毕竟原价1100，今天直接五折599，对吧？回复关键词跑鞋。回跑鞋两个字哈，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哦，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加

塑料力带来的早点回家，你心里想的还是早点放假呀。如果说放暑假了，或者是你想带着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出去玩的话呢，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特别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的一个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主持人麦船长带队，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你这会儿都可以回内蒙，我们的小助理呢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发给你。这趟旅行的亮点真的还挺多的，我们会去到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是哈达县里下马酒，仪式感满满，可以在牧场划草射箭，还可以去牧民家喝奶茶，傍晚吃烤全羊，围着篝火跳起来，再看一场漠南传奇的马术实景剧。另外呢，就是我们去到响沙湾的仙沙岛，这个沙漠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斯尼，骑骆驼，包括有空中滑索、沙漠越野，玩累了还可以去国老剧场看看杂技，还有人文，感受草原文化的厚重，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的烟火气，3晚4钻酒店，还有1晚特色的蒙古包，住的也不错哟。想要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的话呢，7月10号首发，20人的小团，人少玩的也很尽兴。

对吧？你可以直接回内蒙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具体详细的行程报价以及行程单，名额有限，抓紧时间回内蒙来了解具体的详情吧。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就是近距离的玩一玩，比如说就是周末两天，那我们 Merdu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你直接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告别赶场式旅行，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亲子，来了解具体详情就可以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你，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谁来捡月光》。

0: 王菲带来了一首歌，名字叫做《梦中人》。七月四号的时候，我们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急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的行程。出去玩是不是得带个行李箱啊？我不知道你现在的行李箱是多大尺寸的，有没有想要再买一个或者是多加一个就是别的尺寸的行李箱的一个需求，你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CK 或者是行李箱，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今天给你推荐的是 CK 的行李箱，我跟你说一个好用的行李箱以及拉风的行李箱，在你的这个整个旅途的过程当中都是加分项。你想我们换酒店的时候拖着行李箱对不对，一不小心那个轮子掉了，你知道多尴尬吗？反正我是亲身经历过，以至于后来这些年我再买行李箱，除了好看颜值高以外呢，最重要的就是质量要好，最重要它还最好是品牌的。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 CK， 也是一个大品牌对吧，很多人都说哎 CK 的内衣牛仔经典呀，但你知道它的行李箱也是宝藏，延续了品牌一贯的那种极简的美学，最重要的就是它没有花哨的设计，没有夸张的 logo， 有的就是那种简单的线条，品牌的标识不张扬，一眼都被认出来了。如果你也想买行李箱的话呢，多大尺寸的咱都有，20的、24的、28的，你都可以直接回 CK 或者是回行李箱，然后来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好不好？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CK 的行李箱还是蛮好看的，它有一个线下的专供的绝版色，只有几个了，如果你想买的话呢就赶紧买，因为我们其实跟线下是一样的，但是要比线下的价格要优惠特别多，帮你省的不是1000、2000那么简单的。一般情况下就是20寸的在线下买吊牌是2280，我们今天直接899，24寸的吊牌价是2680，我们今天是999，就相当于打了3.9折了。这是我们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你就赶紧拍，这个价格绝对是超底价，因为支持线下专柜验证，它就是跟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2年质保可以开发票，线下专供的绝版限定款就剩下个位数了，售完就不再补货了，如果你看上的是那个就赶紧拍，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的一个系列，包括这个街拍你都可以就是拎着这个行李箱。为什么就是说 CK 的行李箱那么多人喜欢，那么人喜欢想要哈、啊？首先就是因为它的颜值高，第二就是它是真正的好的材质，就是它的箱体采用的是 PC 加 BS 复合材质，自重轻，坚韧耐磨，上手你就知道什么叫轻的有底气，高弹的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滑冰一样特别的顺滑，而且它比较轻啊，就是自身比较轻，女士长辈单手就能够掌控，不管是机场光滑的地砖、老街的石板路，还是酒店的厚地毯，你拉它就很丝滑的感觉哈。你像经常通勤出差的，你全国各地飞的，你选20寸的登机箱就够了，轻巧还能装，然后过安检呀、托运呢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如果你想再选大一点的话呢，24寸是黄金尺寸，28寸就是你出去时间比较长，然后又或者是你全家人的衣服啊，就是出行用品都要放进去，你可以选28寸的。现在不是到暑假了，来年可能你们家孩子也要上高中上大学了，一个颜值高的行李箱他绝对是喜欢的。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CK 行李箱，都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今天全部都是3.9折给到你啊！我们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证，2年质保可以开发票，线下专供的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剩几个了，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 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1: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冒险精神，来自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具体详情。同样呢，也要给你带来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款面膜呢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即可用，坚持啊就是无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所以呢你看看这款面膜卖的为什么这么好啊，而且还价格优惠，这也是我们断货后首次上新，直接给你99到手4盒的优惠，原价是99一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所以不管你是每天自己敷着放松补水舒缓还是送人都很划算的，抓紧时间回牡丹就可以秒拍秒付了。另外在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30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记得回这个寻宝也能提前看看今天我们要寻宝的这些地址哦，我会当大宝藏，你要去找我。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MC 张天赋带来的作品，叫做《抽》。你现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有时候适当的抽离一下子，也是对自己，比方说心理啊，或者是你的这个想法啊，有一种放空的感觉，这样其实反而还挺好的。大家可以试着啊，在午间的时候，比方说闭着眼睛，咱们听节目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抽离一下，放空一下。那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啊，可能一直有一根紧绷的线，就是要让孩子们获得一些好的体验，比方说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带他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 My 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的不错啊，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挺好的。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还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是机构之家，我们把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呢，可以闭眼入439这个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就不止这个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其实在七月份呢，也有很多这个线下的好剧要向你推荐了。2025年的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和18号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有优惠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Galantis 带来的作品，叫做 Stay Alive。

Stay Alive 来自 Galantis 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啊！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身边也掀起了运动热潮，在减脂啊、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看。不过呢，经常有一些朋友抱怨啊，就说跑了几次就觉得膝盖酸疼、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关节很像被锤了一下。大家也注意啊，这很可能不是你身体的原因，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跑鞋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脚型、能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你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呢，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是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呢，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可以帮你省下近600块。而且呢，咱们全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很多人买跑鞋呢，总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都是按欧美人的瘦长脚型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来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你是宽脚、胖脚、扁平足，穿上它也像定制一样的舒服。而在科技上呢，它也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啊厚达33毫米，后跟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稳稳托住你的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那鞋面侧面的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搭西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运动穿瑜伽裤，怎么穿怎么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而它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不颠脚，然后碎石坡上走不滑脚。以前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总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穿这双鞋完全不用换，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正一鞋两穿。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而且显得这双鞋不挑人，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呢，599元，买两双才抵关机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全都有，正码正拍，卡码或脚宽的朋友建议拍大白码就可以了。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9款的热门配色。但是呢，因为奥莱仓很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颜色和尺码可能随时就断货了，抢完就也不会补货。同时呢，我们亚瑟士品牌专区还有下

是必备的这个速吸鞋和竞赛碳板跑鞋，大家可以任意挑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了解详情。如果你夏天想出去旅游，接下来这个产品也别错过。最近呢，我们也在推荐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了解一下。尺寸呢，从20寸、24寸到28寸是齐全的。它的吊牌价呢是2280元起到3000多，但是今天咱们秒杀价只需要899元起，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证。如果想要一个又轻便又好滑的这个旅行箱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而且人家不是看着黑压压一片那种，是有自己的设计感的，菱格花纹还有这个 logo 的设计都很好看，回复 CK 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徐佳莹带来的《当我找到了你》。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

0: D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孟蔚带来的作品，叫做《看看》。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也来看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西部、平顶山北部、南阳中西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那最高气温呢，西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呢是31到33度。其实这两天啊，这个气温也是稍微有一点舒适的，只不过偶尔会有那么一两滴的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雨具。那最近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也一直不停的在给大家做活动，今天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那这款面膜呢，日常价是99一盒，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啊，这个之前卖的特别的火，今天咱们秒杀啊，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钱出头，无论是自己敷着放轻松，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啊，都特别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而且呢，最近不是世界杯嘛，咱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好玩的地方，也请大家锁定咱们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那暑期也快到了，哎，咱们很多的这个家长想带着孩子出去旅游，这个机会也来了啊！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出发了，20人小团，5天4晚，郑州直飞呼和浩特，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大人呢是4380元一人，儿童的话根据年龄身高啊价格不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都发给你。先来听听看都能玩什么啊，在草原上可以骑上马背穿越草原，在牧场滑草射箭卡丁车，走网红摇摆桥，去牧民家喝奶茶，穿蒙古袍喂骆驼，傍晚再吃个烤全羊，再看一场这个马术实景剧，咱们也特别赠送了啊！草原航拍，在沙漠上也能玩，骑骆驼、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等等，玩累了还可以去看杂技，还可以在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3晚4钻酒店，还有1碗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和孩子一起数流星，不比培训班强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了解详情啊。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merican Authors 带来的作品 What We Live For。

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2: 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它，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情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曹哥和 Joe 带来的夏日假期。当时咱们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呢，对于 Joe 就觉得哇，这个小朋友太可爱了。可是现在人都已经长大成人了，那么多年过去了。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有新东西向你推荐了。刚刚这个作品叫夏日假期，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人啊都掀起了运动热潮，在减肥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哎，不过经常呢有一些朋友抱怨啊，就说跑了几次就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关节像被锤了一下。大家注意了，这很可能不是你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脚型能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不管在奥运会上的运动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呢，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啊，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一双鞋呢，能帮你省下近600块，而且呢，咱们都是奥莱直发，支持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那很多人买跑鞋总是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都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呢，是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是宽脚胖脚，穿上它像定制的一样舒服。在科技上呢，它也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啊，后跟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稳稳托住关节一样，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那鞋面侧面的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搭配啊，出游搭配，运动搭配，怎么穿怎么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查看详情。而它啊，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不颠，碎石坡路上走不滑。那以前呢，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总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穿这双鞋呢，完全不用换了，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正的是一鞋两穿。想要有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其实这双鞋啊也不挑人，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呢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599元，买两双才抵官方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45都是有的啊。那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9款热门的配色，但是因为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断货，抢完就不会再补货了。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亚瑟士品牌专区，还有夏日必备的速吸鞋和竞赛碳板跑鞋，大家可以任意的挑选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到了夏天呢，大家也有这个出去旅游的一些想法了，没关系啊，咱们也帮你想好了。今天咱们也推荐 CK经典的极简轻奢旅行箱。哎，如果以前你嫌自己的旅行箱太沉，推起来不丝滑的话，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尺寸呢，从20寸、24寸到28寸都是齐全的。吊牌价呢是2280元起到3000多，今天咱们秒杀价899元起。折扣到了3.9折，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看看这个行李箱，而且它不是黑压压一片那种啊，人家是有设计感的，有菱格花纹之类的，特别漂亮。别忘了回复 CK 来看一看。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 Bring Your Love。

0: talk about。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世界杯主打歌，你好，我是佳阳。本期我们来听2026年世界杯的官方歌曲 DNA。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混搭的主题曲了。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法国电音大佬大卫·库塔，以及美国嘻哈女王梅根·西·斯塔利安、韩国的唱作人 EJ， 古典、电子、嘻哈和 K-pop 四种风格同时融入进了一首歌曲。EJ 说，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他在首尔看到陌生人在街头拥抱庆祝，那种在一起的感觉让他至今难忘，所以他专门为这首歌曲写了韩语的歌词。而波切利12岁的时候，他被足球击中了右眼，从此失明。几十年后，一个曾经被足球夺走光明的人，却在用歌声为亿万球迷点亮赛场。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our DNA。 是的，有一些东西刻在我们的骨髓里，足球、音乐都一样，不需要语言，只需要共鸣的节奏。

0: 补的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And the Rhythm Lies in Adam Lambert 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是不是听着刚刚这样的节奏有一种想出去游玩的感觉？但是呢朋友们，很多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然后呢让他们多接触大自然，可是总被查攻略啊、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我们帮你已经做好了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的不错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挺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假的快乐星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不管几口之家，这个套餐我们帮你算明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呢，可以上439这个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来看一看。我相信很多年后呢，孩子对于这个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记不清楚，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到了暑期和周末可能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来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被驯服的象来自蔡健雅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因为到了夏天呢，身边也掀起了运动热潮在减脂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看。那不过呢，经常有朋友抱怨啊，说跑了几次就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被锤了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很可能不是你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了啊！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脚型能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呢，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硬核选择。平时呢，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啊，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但是今天节目当中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呢直接帮你省下600块，而且呢咱们全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很多人买跑鞋总觉得有点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呢都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呢是专为亚洲人的脚型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是宽脚胖脚穿上它也像定制的一样舒服。而在科技上呢，它也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啊，后跟呢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托住你的关节一样，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那鞋面侧面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的时候啊，出游的时候，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的，怎么穿怎么好看。立刻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了解详情吧。而它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这个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步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呢，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总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这双鞋完全不用换，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和野外都是可以穿的。真正的一鞋顶两双啊！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双鞋不挑人，给孩子穿呢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那今天的599元买两双才抵关其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是有的，正码正拍啊。那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9款热门配色，但是因为奥莱仓呢是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就断货了，抢完可能就不再补货了。同时呢，咱们还有这个亚瑟士品牌专区，有夏日必备的速吸鞋和竞赛碳板跑鞋，大家都是可以任意挑选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暑假快到了嘛，很多的朋友都想趁着暑期出去玩，一身轻松。可是如果行李箱不轻，那也轻松不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推荐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非常的轻便，而且呢这个轮子丝滑的感觉，它是从20寸、24寸到28寸都有啊，吊牌价呢是2280到3000多，咱们今天秒杀899元起，都是3.9折，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也支持线下专柜验证，可以回复关键词 CK 两个字母来了解详情。而且人家做的好看，不是那种黑压压一片那种，人家是有菱格花纹啊，有这个 logo 的设计啊等等，都可以回复 CK 来看一看这个又轻而且很好推的一个行李箱。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Post Malone 带来的作品 Overdrive。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2: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站，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Jay-Z 和 Rihanna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Umbrella。 你现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在关注天气的时候，朋友们也可以听听看自己是不是要刚刚唱的这个 Umbrella， 要不要打个雨伞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濮阳东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郑州、许昌北部、南阳中西部、信阳南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北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而到了明天呢，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多云到晴天。其实最近几天啊，雨水还挺丰沛的，比方说2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而这个28号的时候呢，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分也是有这个阵雨雷阵雨的，所以朋友们出门别忘了带个雨伞啊。那最近咱们的牡丹花田也一直在帮朋友们做这个秒杀的活动，今天呢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那这一款面膜呢日常价是99一盒，因为也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嘛，今天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呢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着放松，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啊，都特别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朋友们，最近世界杯期间咱们的节目可丰富了，也欢迎你来持续锁定咱们晚上18点到18点

8:30的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也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有机会呢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这些礼物现在就在直播间放的有足球呀，有这个吉祥物啊，还有冰箱贴啊，就之类的，特别好看。欢迎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张学友带来的烦恼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亲我之间。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No.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8: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6: FM 90.0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Kalani 带来的作品叫做 Everything。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因为夏天到了，身边在掀起运动狂潮，在减肥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举个手让我们看一看啊。不过呢，经常有一些朋友来抱怨啊，就说跑了几次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被锤了一下。大家请注意，这很可能不是你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呢，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脚型、能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一个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查看详情。那今天夏日品牌折扣专场，我们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溪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购买啊，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啊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一双鞋直接帮你省下将近600块。而且呢咱们全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查看详情。很多人买跑鞋总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呢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呢是专为亚洲人脚型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是宽脚胖脚穿上它也像定制一样的舒服。而在科技上呢，它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而且呢后跟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一样稳稳拖住你的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两个字，真爽。那鞋面侧面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出游以及运动都是可以搭的，怎么穿怎么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而它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啊，是它强大的成也双溪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不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呢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总是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穿这双鞋完全不用换，白天穿着它在办公室里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正的是一鞋顶两双。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呢，别忘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这双鞋真的不挑人，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呢599元，买两双才抵关机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全都有啊，正码正拍，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九款热门配色。但是呢因为是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断货，抢完就没有货了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亚瑟士的品牌专区，还有夏日必备的速吸鞋和竞赛碳板跑鞋，大家都是可以任意挑选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那另外呢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时间点出去旅游，那如果旅游的时候咱们夏天出去不是轻装上阵吧，但是如果行李箱不好用，如果又重又不好推的话，简直就是有点生气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也向大家推荐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那这个旅行箱呢从20寸、24寸到28寸是齐全的啊，吊牌价呢是2280元起，一直到3000多，但是今天咱们秒杀价只需要899元起，达到了3.9折，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真，回复 CK 两个字母就来可以看看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了。那这个旅行箱不像普通的旅行箱黑压压一片，人家是有设计感的，什么菱格花纹啊 logo 的设计啊特别漂亮，别忘了回复 CK 两个字母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爱热带来的作品午夜伤心电台。

FM 90.0 My Radio。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周星哲带来的作品叫做《以后别做朋友》，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听歌名很像是一句狠话，以后别做朋友，可是呢里面唱的是比较深情的深情的感觉，不想和你只做朋友的意思。好了，那其实呢最近快到了暑假啊，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特别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到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或者是多到野外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我们帮你安排好了，不用你操心了，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挺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大人和小孩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也帮你算明白了啊。

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2026年的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7月份也有好剧要向你推荐啊，2025年的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Andrea Bocelli 以及 David Guetta Meganess Darling 带来的合作 DNA。

Andrea Bocelli、 David Guetta 以及 Megan Thee Stallion 带来的合作 DNA。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要推荐给你了啊！因为到了夏天之后呢，身边掀起了运动狂潮，在减肥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举手看一下啊。不过呢，最近啊，经常有朋友抱怨说跑了几次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被锤了一下。大家也要注意啊，这很可能不是你身体的问题，而是你的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呢，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你运动路上最不该省

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字来看一看啊。那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了。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但是今天节目当中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直接帮你省下近600块。而且呢，咱们全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很多人买跑鞋总觉得挤脚啊，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子呢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专为亚洲人脚型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是宽脚胖脚穿着它也像是定制一样的舒服。而在科技层面呢，它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后跟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稳稳托住你的关节一样，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而鞋面侧面的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呢，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可以搭，出游可以搭，运动的时候呢穿上这个瑜伽裤也是非常好搭的，怎么穿怎么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而这双鞋呢，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啊，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步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呢总是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这双鞋呢完全不用换，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面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到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正的一鞋顶两双啊。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效果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这双鞋它也不挑人，给孩子穿呢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呢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的599元买两双才抵关节的一双的钱啊，尺码呢从36到45全都有，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9款热门的配色。因为呢是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断货，所以要抢一下了。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亚瑟士的品牌专区，还有夏日必备的速吸鞋和竞赛碳板跑鞋，大家都是可以任意挑选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查看详情。那另外夏天到了，大家也都想趁着暑期多出去旅旅游啊，没有一个好的行李箱真的不行。今天咱们也推荐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那这个旅行箱呢是20寸、24寸到28寸都有的，吊牌价呢从2280一直到3000多，但是今天咱们秒杀啊，899元起，折扣达到了3.9折，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真。回复关键词 CK 两个字，也可以看看这款行李箱，既轻便又好推，这个轮子非常的顺滑。它的这个设计呢也不像普通的行李箱黑压压一片的啊，人家是有这个菱格花纹以及特别好看的 logo 设计的。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来看看这个轻便的旅行箱。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王心凌带来的作品，叫做《疯人院》。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叫做《爱琴海》。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濮阳东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峡、洛阳北部、郑州、许昌北部、南阳中西部、信阳南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啊。明天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到晴天。最近呢雨水还是有一点点多啊，偶尔会下一个雷阵雨就什么的，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要带好雨具。那最近呢咱们的牡丹花田一直在做活动啊，那今天呢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呢日常售价是99一盒，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今天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着放松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啊，都特别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查看详情，这个里头呢是含有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的，外锁水内修护，而且呢膜布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非常好。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最近不是世界杯吗，咱们节目当中也有大动作，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别忘了去关注咱们的视频号，也叫做音乐有话说。那暑假的时候呢，如果想出去玩啊，也有机会啊。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的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大人呢是4380每个人，儿童呢会根据年龄、身高、价格不同，你可以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会把详细报价、行程单都发给你。我先来看看在草原上能玩什么啊，骑上马背穿越草原，在牧场滑草、射箭、卡丁车，还可以到牧民家喝奶茶、穿蒙古袍喂骆驼，还可以看一场马术实景剧，咱们也特别赠送了草原航拍。在沙漠里头玩的也很多啊，比方说骑骆驼、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等等。玩累了咱们还可以去看杂技，去博物院看恐龙，3晚4钻酒店，还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和孩子们一起数流星，比培训班值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Martin Garrix 加上了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 So Far Away。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6: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7: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8: 我们不想被打扰。
9: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0: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11: FM
12: 90.0My Radio,
11: My Radio,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本舒克带来的作品 Full Renew，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因为到了夏天之后呢，身边都在掀起运动热潮，在减肥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举手让我们看一看啊。不过呢，经常有朋友抱怨啊，就说跑了几次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被锤了一下。大家也注意啊，这很可能不是咱们的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选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你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夏天品牌的折扣专场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啊，可以说人手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呢，你去官方旗舰店购买，明码标价一分不少的要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直接带着帮你省下600块。而且呢，咱们全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啊。很多人买跑鞋总是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都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专为亚洲人脚型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你是宽脚胖脚，穿上它也像定制一样的舒服。而在科技方面呢，它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后跟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呢，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一样，稳稳托住你的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那侧面呢，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不管是通勤出游还是运动穿搭，怎么穿怎么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啊。而它最让越野爱好或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不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啊，喜欢下班去跑个步，去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总得要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沉。

的地方，而穿这双鞋完全不用换。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正的一鞋顶两双。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这双鞋啊也不挑人，给孩子穿呢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的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如果给自己穿呢，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599元，买两双才抵关其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有啊，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9款热门的配色。但是呢因为是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的颜色和尺码呢随时可能断货，抢完可能就不会补货了。那同时呢咱们这个亚瑟士品牌专区还有夏日必备的速吸鞋和竞赛碳板跑鞋，大家都是可以任意挑选的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到了夏天之后呢也是一个出游高峰，大家都想趁着穿衣轻便的时候出去玩，但是如果行李箱不轻便那真的头很大啊。所以呢今天咱们也推荐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身旅行箱。这款旅行箱呢从20寸、24寸到28寸都是有的啊，吊牌价呢是2280到3000多，但是今天秒杀价899元起，折扣达到了3.9折，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证，只需要回复关键词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看到了。这个行李箱呢它真的不像普通的行李箱一样黑压压一片啊，人家是有设计感的，菱格纹还有这个logo 的经典设计，非常的好看，而且既轻便又好推顺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开口加上了 Griffin 带来的合作 Walk Up In Love。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戏，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尘埃，残留正在阳光外，要找来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正在学飞不过海。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

0: 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现在看足球比赛，裁判出示红牌、黄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你知道吗？在1970年以前，足球场上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那以前裁判怎么罚人呢？全靠嘴喊。但这就会带来一个灾难性的问题：语言不通。在1966年的世界杯上，一位英国裁判想把一名阿根廷球员罚下场，结果由于语言不通，两人在场上鸡同鸭讲，足足吵了9分钟，场面一度失控。当时著名的英国裁判肯·阿斯顿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看着马路上的红绿灯突然灵光乍现，红色代表停止，黄色代表警告，这不就是全世界都能看懂的无国界语言吗？在他的极力推广下，红黄牌正式在1970年世界杯亮相，一个堵车时的灵感就此改变了世界第一运动的规则。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下期见。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两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

0: 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

品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全球五十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音乐现场 Music Live
5: Music Live。

圈子渐渐变得小，家里周应该见得乱的，我开始学着自己小，一日三餐按时吃，但是比以前吃的少，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我应该能吃得饱，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没时间陪你，还在锻炼我的幽默，只是没机会讲给你。 I keep moving forward, I'll be looking for more, 很久没再出去。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哎呦哥哥嗨你好。
2: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0: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0: About Damn Time 这首歌曲来自 Lizzo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08，2026年6月25号晚上的 Play 外太空正在直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寻宝的环节呢，我们要走到平顶山了。所以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是来自平顶山的？
1: 平顶山的小伙伴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上来给我们扣个一，看看有没有平顶山的小伙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杯的礼物已经送到你的跟前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杯寻宝的环节呢，在平顶山设置了有四站，也就是说、这四站每一站是三个大奖，然后还有若干小奖、
0: 对，
1: 那这三个大奖，那四站的话就是12个大奖。有足球，然后有这个世界杯的玩偶、还有世界杯的冰箱贴。反正这个奖品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厚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提前的获取一下我们这个城市寻宝的这个位置。在咱们郑州的话呢，也有两处可以参与寻宝的，分别是在管城回族区，一个是在紫金山南路上，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叫做卢行庄花园这边。其中呢我们的一个大宝藏呢，李培同学他今天是在紫金山那边、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大家分别在郑州和在平顶山的小伙伴都可以赶紧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在18点钟的时候呢会准时的公布一下我们的通关密语。你到了这个地方，然后18点听到这个通关密语之后，可以直接到店里面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0: 是的，所以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不管郑州的小伙伴还是平顶山的小伙伴，反正今天都是有机会的、你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寻宝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我们的地点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没有添加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音乐有话说这五个汉字，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地址了。如果离你很近、抓紧时间去。
1: 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比如说你家乡是在平顶山的，你此时此刻
0: 老家
1: 就在平顶山，你就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链接、就因为你回复寻宝之后它是一张图嘛，上面写有平顶山的四个地址、还有郑州的两个地址、你可以直接把它丢在你的这个家庭群里面、或者是同学群里面。
0: 对呀、
1: 让他们去参与一下。
0: 对，
1: 然后你可能也会问说，那他们万一这会儿听不了广播怎么办、没事儿，待会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账号就要开始进行直播了、
0: 对，
1: 你到时候把这个地址丢给他们之后呢，你再把我们视频号的直播直接给到他们、他们就可以通过手机上面的视频直播一边看直播，18点05分的时候准时公布我们的通关密语，他就可以直接去领奖了。
0: 是，你看就是怎么说呢，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有朋友或者家人在平顶山、你都可以回复这个关键词，然后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他们去参与就行了。可能不是你，但是那家人或者朋友拿到也是很开心的，是不
1: 是？
0: 是
1: 啊、这也算是你送给他的一份小惊喜、小 surprise 了。
0: 到时候他拿个一等奖足球，你再给他要点，你再给他
1: 要
0: 点报酬。
1: 不，他拿了一个足球之后，你说你要不然你请我吃顿饭吧。
0: 哦，对、
1: 哎，两个人联络一下感情，
0: 哎，也挺好的，
1: 也很好啊、是吧？所以呢，今天这份奖品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得到哈。回复寻宝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18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的公布一下我们的通关密语，到时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那么现在我们先回到音乐当中吧，及时关注我们和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就可以了。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和徐佳莹带来的曲目，叫做《远走高飞》。

0: 走高飞，这首歌曲来自金志文和拉拉徐佳莹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此时此刻呢，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账号直播也已经开启了，不少朋友刚才在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查看那个寻宝的位置嘛，然后这会儿呢你可以直接打开音乐有话说，在视频账号上我们的直播开始了，你把这个视频号直接丢到你的平顶山的朋友群里面。
1: 嗯，
0: 这个上面呢还有我们的寻宝地点，
1: 是的，
0: 它就一目了然了。然后18点钟的时候，他就直接拿着我们的这个直播账号，直接就去寻宝拿礼物就行了。
1: 对，你看今天在平顶山是有这个新华区的、渭东区的，
0: 嗯，
1: 还有这个叶县的，
0: 对，
1: 哎，都有，覆盖的面还是比较广的。
0: 比较广的。
1: 郑州的是在管城区，
0: 嗯，
1: 然后呢，两个都是在管城区的。反正你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寻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直播里面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店的具体位置的。
0: 是的，
1: 离你近你就赶紧去。
0: 对，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进行聊天哈。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远走高飞，到7月份8月份这个暑期档的时候呢，咱们要继续的出发旅行了。
1: 嗯，
0: 这次我们 Maridu 的主持人麦船长会带大家一起到内蒙古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1: 是，这个内蒙呢其实真的吃玩全部都给你安排的特别的到位。
0: 嗯，
1: 你比如说，而且这次我们去内蒙还是比较有意思，它是有草原还有沙漠，
0: 对，
1: 你可能很难在一个地方就是能够集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地貌，对吧？
0: 而且很凉快。
1: 新疆可以，然后草原也是可以的，就是内蒙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要去的这个像是呼和浩特，先飞到呼和浩特嘛，因为我们是直接双飞的。
0: 是的。
1: 然后再去到这个锡拉木仁草原，在那边像你在草原上可以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几乎都可以感受到。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里面有那个草原那个小火车，
0: 嗯，
1: 那小火车就在一个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面，都是地都是绿的嘛，
0: 嗯，
1: 然后那小火车都是五颜六色的，有红的黄的小车厢，
0: 哦，
1: 然后你带着小朋友你说去那玩一圈他们得多开心，
0: 我感觉好梦幻，啊，
1: 就大人坐在那个小火车里面，我觉得拍照打卡也是绝对包出片的，
0: 太出片了。那这次呢我们是7月10号的时候会首发，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

0: 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旅行啊，你回复内蒙，
1: 回复内蒙，
0: 对，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可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详情，你直接进群来问就可以了。包括我们这次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原本这个我们定的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便宜了，4000多块钱，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早鸟优惠价呢，又给大家便宜了400块钱，所以你最后的成交价其实也就是30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还是蛮划算的。你回复内蒙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7月10号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直飞呼和浩特。
1: 直飞呼和浩特，然后我们从呼和浩特开始呢，就是接下来是草原的行程，西拉木人的草原，刚才说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蒙古包。我们可能平时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个草原的话，大部分时间可能都是在电影或者电视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那么去到这儿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到蒙古包里，甚至当天晚上在西拉木人草原是住在这个蒙古包里的，就真的是沉浸式的亲身去体验这个草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中原人还是挺向往草原的生活的，就在咱们郑州有好多的，就比如说吃这个烤肉的这些地方，然后他专门做成那个蒙古包的造型，
1: 是
0: 生意非常非常的火爆，就大家还是挺向往那种风吹草地现牛羊的那种感觉的。
1: 你想想看，你去到那儿，在真的蒙古包里面，然后吃这个涮羊肉，在内蒙吃的都是这个草原上的
0: 手抓羊肉，
1: 新鲜的这个羊肉啊，得多好吃啊，
0: 一点都不膻的。
1: 然后另外呢，还有这边你比如说在那边还有一个实景的演出，各位可以就是在万岁山肯定也看过类似这样的，包括清明上河园都看过那种实景演出，这个是在草原上面的一个大型的马术的实景剧，然后有100多人的一个演绎的阵容，里面的剧情呢也是跌宕起伏，然后像成吉思汗时代的这个蒙古民族上成长长大的这些英雄的画面啊等等等等，还是很震撼的，因为那边少数民族穿的衣服什么的跟咱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你到那儿之后你就穿上少数民族的服装，咱们在那儿去真正的去骑骑马，
1: 对，
0: 然后去拍摄一些照片，
1: 还可以射箭，你看小朋友能玩的很多，还有很多的小动物小羊，你看这个小火车是不是很漂亮，
0: 好漂亮，
1: 是吧，你看远处的这个
0: 蓝天白云
1: 爆炸云，然后近处的草地，然后彩色的这个小火车，还有这个滑草啊，包括在蒙古包里面你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这个蒙古的奶茶，
0: 是
1: 等等等等，
0: 然后晚上的时候还会有那个篝火晚会，
1: 哎呀就
0: 挺爽的，
1: 一天到晚全部给你安排到位，
0: 就挺放飞自我的感觉，
1: 因为我们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城市里，确实一年当中基本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这儿，工作生活两点一线，有时间出去玩你就要去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我们都说大草原就更加的开阔一些。
0: 对，我昨天还在问我自己，我到底想去哪里生活，我想要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然后我耳边我就想起来了那个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就是它里面立刻就会有大草原的这样的一些景象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向往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咱们从这个大草原出来之后呢，咱们就去走走这个沙漠，沙漠的话呢，库布齐沙漠它还有这个响沙湾仙沙岛，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在这儿可以玩什么呢，比如说骑骆驼，还有驼峰过山车，以及高空滑索，还有沙漠越野。我记得做沙漠越野最开始的时候咱们有带听众去迪拜玩过那个沙漠越野，
1: 是当时我去玩过了，
0: 对，其实在咱们这个内蒙古这儿也是丝毫不逊色的哈，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玩累了之后呢，咱们还可以带孩子去看看杂技，就在他的国老剧场，还有人文方面的，我们可以去打卡一下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烟火气，包括这个住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挺不错的，3晚4钻的酒店，然后还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7月10号的时候首发20人的精品小团5天4晚的行程，马上呢就要满团了，所以呢大家别忘了抓紧时间回复内蒙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My Radio
1: 听见世界杯 ，Hello， 我是 Seven。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新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条专门治磨洋工的规则，叫十秒离场。通俗的说，就是在换人的时候，换人牌举起之后，被换下的球员必须要在十秒之内从最近的边线离场。超时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是黄牌警告，不是口头提醒，而是直接被禁止上场。

0: 奏从球员的演技当中抢回来。好了，我是Seven，下一期我们来关注五秒发球。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0: 这首歌曲来自黄龄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免我蹉跎苦》。
1: 哎，有时候有些歌呀，其实它真的，它一方面是整个这个歌的感觉比较有趣，另外一方面它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0: 对，
1: 不要让我的生活过得那么苦。所以正是这样的一些歌曲，你看它的传播就特别的好，就而且还特别洗脑。
0: 是，所以你就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没什么事儿是大不了的。这个只要自己够爱自己，你像刚才我们拉下话筒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歌曲和歌曲中间不是还听到了一个世界杯的那个单元节目吗？然后因为那期是 Seven 录制的，他刚才一边在听，哎呦，
1: 这你也要说吗？
0: 听完之后他由衷的说，哎呦，这录的可真好啊。我说，哎呦，我说真的，哎，这真是最好的情绪价值，真的是自己给自己的。
1: 自己就别人给不了，自己还自己还给不了吗？真的是，是吧？
0: 就是咱也没有听到，
1: 鼓励鼓励自己。
0: 咱也没有听到哪个听众给咱说咱世界杯的单元录的好不好，反正咱主持人自己说录的是真好。
1: 你什么意思？你话里有话，你这意思就是说我说的都是我自己感觉的，其实并不好。
0: 不，我想说的就是，
1: 你觉得好不好？
0: 我
1: 回答我，
0: 真的好，非常好，这是仅次于。
1: Look my eyes.
0: 仅次于我录的那一期。
1: 你已经跟我学到了精髓。
0: 因为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话题，说到的就是无条件爱自己的一些表现。因为有的时候

0: 你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主角是谁？
1: 是王菲啊。是一秦娥。秦娥。
0: 王菲是他是王菲人生的主角。
1: 嗯、
0: 你人生的主角是你自己、
1: 嗯、
0: 对吧，比起从别人身上就是索取一些对别人对我是否认可呀之类的，其实我们自己对自己好才是我们成年人最应该学会的一点。
1: 是的。
0: 嗯，
1: 嗯，所以就是情绪价值别人给不了也不期待别人给的时候，你就自己给自己，
0: 咱自己给自己价值、啊、
1: 咱就照着镜子咱看看，哎呦
0: 哎呦我怎么这么好、啊、
1: 今天真美。你看我去健身的时候，我今天我练完了之后，我把衣服上衣一脱，我就站在那镜子跟前，我说
0: 哎呦嘿，这谁的身材呀、啊、
1: 练得真好。
0: 对、哎、
1: 一会儿我给你看看啊。
0: 我也由衷的就是总是这样子去表扬我自己、嗯、晚班爱自己两人组。
1: 咱俩是不是有点
0: 而且
1: 有点神经了。
0: 我说一个反面的吧，
1: 嗯，
0: 那天我跟 Seven 我们俩下了节目之后不是往那个地下车库走吗，
1: 嗯，
0: 然后这个 Seven 就在跟我吐槽然后说就是吐槽自己身体当中的某一个器官。
1: 我就什么气的，你说清楚就行了，你别让大家猜。我那天就是膝盖有点不舒服。
0: 对对对，他就说自己膝盖，然后说膝盖有点不舒服之类的。哦、刚说完，他的膝盖就一软，差点跪下，
1: 就差点扭崴住脚哟。
0: 然后，
1: 所以当时我就立刻反应过来了，是吧？
0: 对，然后他当时反应过来的那个状态，我当时真的是有一种哭笑不得。当时这个 Seven 就拍拍自己的膝盖说、嗯、哎呦不说你了不说你了，以后、
1: 哎、
0: 再不说了、啊、
1: 挺好挺好挺好的。
0: 对对 对， 对、
1: 哎、身体好的没得很没得很。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就是咱们自己的一种心态。
1: 吸引力法则，朋友们想要什么你就可劲想，你就告诉自己、
0: 嗯、
1: 你会有。
0: 对，
1: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是除了我们自己肯定自己之外呢，我们要真正的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和生活。
1: 嗯，
0: 在因为我们关注了我们自己之后，我们的饮食上面就不会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这个了解和尊重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之后呢、
1: 嗯、
0: 其实我们对自己也会更加的真实一些。
1: 对，接下来还有一个事情其实能给大家提供很强的情绪价值、
0: 嗯、
1: 可能不是这种夸赞类的，但是它一定会让你很开心。
0: 比如说呢，
1: 2025年度的一个全国话剧的啊，
0: 嗯，
1: 我们经常说的是这个电影的全国票房，话剧的全国票房榜冠军各位知道是谁吗？
0: 嗯，
1: 其实是开心麻花的一场戏叫出马。
0: 是的，
1: 江湖人称出马一响黄金万两，这个呢在7月17号和18号就要来到郑州演出了，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
0: 嗯、
1: 演出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现在这部剧在大麦网和猫眼上面两个平台的评分都达到9.6分了，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就连豆瓣这样的平台也已经达到8.5分了，这个分数很高了。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话，现在趁早买门票是非常优惠的，180块钱以上的门票直接给到各位的是75折，怎么能拿到这个75折的优惠？
0: 嗯，
1: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你回复话剧这两个字可以了解到关于这场话剧的详细情况，进群之后你说我买票，然后立马75折甩给你。
0: 是，
1: 嗯，
0: 回复话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让我们好好的在笑声当中好好爱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Demi Lovato Low Rise Jazz。

0: Laura's Jazz 这首歌曲来自 Demi Lovato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3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视频直播的这个画面了。另外呢，这上面还有一行小字，就是我们今天世界杯寻宝的在平顶山和郑州的一共6个地点，然后奖品也已经准备好了，6点钟的时候咱们把暗号一对，哎，你就可以去找了。
0: 是的，奖品就立刻给你了，因为我们这次安排的这个奖品还是非常非常吸睛的，就大家收到之后都觉得惊喜感满满。反正这会儿呢，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的这个直播当中看到佳阳和 Seven 中间啊放着的就是其中一等奖他的这个奖品了，就是我们世界杯的足球。然后你看到的我们旁边放的这个是一个白色的，但其实在各个店它的造型还是挺多的，
1: 有反正各种颜色吧，
0: 各种颜色，
1: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看的。就这个球其实你平时踢球你也可以踢，你放在家里当做一个装饰它也是很高级的。
0: 对，然后这个是一等奖，二等奖的话是美加墨世界杯它三个国家不同的这个动物的代表然后做成的玩偶，你看就在这个足球旁边了，有这是美国的海雕，然后这个是墨西哥的美洲豹，然后那边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应该叫驼鹿吧好像是，然后这三个是我们的这个二等奖，三等奖的话是一个冰箱贴，它是一个大力神杯的，也非常的漂亮。这会儿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音乐有话说，然后直接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奖品了，当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寻宝地址。六点钟的时候刚才有一位叫大超的朋友说咋寻宝咋整
1: 咋整咋整
0: 首先你现在进来我们视频直播间之后你会看到有六个地址，有平顶山的还有郑州的，你选一个离你最近的地方，然后你现在就可以往那儿去，然后6:05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公布我们的通关密语，你不是先到那个门口了吗，听到这个通关密语之后你第一时间进店喊出通关密语。
1: 大超说我在郑州我要去，那你赶紧去吧，今天在管城回族区 你现在就可以开车往那儿去了，等到6点钟的时候锁定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不要走开，
0: 对，
1: 到时候我们会在直播间公布一个通关密语，然后你就到这俩店里面你直接报上通关密语，这个你如果是第一名球拿走，第二名玩偶拿走，第三名冰箱贴拿走，
0: 对，然后你真的是第四名第五名你店里面他还给你安排有其他的一些小奖品，
1: 有那个竞彩的体验券，
0: 对，
1: 哎，咱可以深度体验一下世界杯。最近一段时间世界杯期间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活动，所以各位可以及时的关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 MyRadio 和正好办一起合作的这个度假亲子卡现在也正在热销当中啊，这个呢是家里有一大一小

0: 套餐的两大两小的，还有两大一小的，景区可以自己选，然后呢包含住和玩一价全包，平均下来一个人100多块钱，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这个其实也挺好的，暑假马上来了，囤上两个，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再找个周末，郑州周边就可以玩一遍了。
1: 对，这个是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了。哎呦，今天上线的这个好物真的，我觉得咱俩都得赶紧下两单。你不是刚才还在说你感觉自己膝盖就是一跑步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吗？你就穿这个亚瑟士的跑鞋。因为亚瑟士它也是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它深耕专业运动领域77年了，它的性能和口碑都是双在线的。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奥运会的选手，包括到我们身边的一些越野老炮，真的都是人脚一双的一个硬核选择。那这个关键词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亚瑟士的这个成也双膝全能运动鞋，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其实它官旗要卖到1000多一双。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到各位直接同样还是奥莱仓直发的一个5折的优惠。男女同款，多色可以选择，36到45码一应俱全。脚宽脚胖的朋友建议可以拍大码或者拍一码，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可以正规开发票。然后但是因为全国的奥莱仓其实都是共享的，所以它的这个库存我们一旦开始卖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卖得很快。你得赶紧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有的话看看有没有尺码，如果有你就闭眼入就行了，因为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正码正拍，卡码拍大。另外如果就算是你买大了，我们的售后无忧，7天无理由你可以来退换货。所以说如果说买的你觉得说好像跟想象中不太一样，没关系退。然后如果说你觉得买了之后好像这个尺码有点不太合适，没关系换。全部都给各位安排，我们这就是非常安心的一个选择。
1: 没什么后顾之忧哈。
0: 对，
1: 其实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于亚瑟士是非常熟悉的。它跟另外一个品牌鬼冢虎是一家公司的。鬼冢虎它是主打时尚，然后这个亚瑟士呢它是以跑鞋科技见长的。这个亚瑟士它在拉丁语里面的意思就是健康的身心彼此成就。它是从5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专注在专业的运动领域了。那就是在这双鞋的话，它有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它是环保发泡中底的，然后给你提供了非常柔软厚实的缓震感。
0: 其实它也能增高，你看男款的是33毫米，女款的27毫米，基本上都在3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效果。
1: 对，因为要经常跑步的小伙伴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这个跑步的鞋我不能选择底儿太薄的，因为它需要让你每一步都实打实的感受到它的回弹的助推力，
0: 它得缓冲好。
1: 对，这样你跑起来的话，
0: 保护膝盖。
1: 对，第一是它在这个干燥和这个潮湿的路面上，它可以有比较可靠的这种抓地力。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弹力非常好，给你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缓冲的保护。它是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膝盖的。而且我们知道，一般跑鞋其实卖的还都是挺贵的啊。这个跑鞋，这个官旗一双是1190，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你拦腰斩，直接打了一个5折的折扣，你只需要599你就可以买到了。
0: 对，赶紧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然后或者是合适的鞋码，如果有只要有码你就赶紧拍，秒拍秒付。这样的话呢先锁定，要不然一会儿可能万一断码了，我们有喜欢的可能就买不到了嘛。大家平时在网上买东西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尺码没有了就觉得非常可惜。
1: 是，
0: 所以先来回复跑鞋这两个字，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和款式，然后如果有尺码你就秒拍秒付，反正7天无理由都可以退换货的啊。这个亚瑟士啊，其实说真的它不光是一双专业的跑鞋，我之前看过一本跟传播学有关的专业的书，当时他就举了亚瑟士的例子，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时尚达人就是因为喜欢穿亚瑟士，慢慢的把他这个品牌给带火的。
1: 是，而且这次的话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大家也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搭，比如说黑白经典百搭的，然后还有橘色绿色，它是很个性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清爽蓝呀、复古灰呀，总共是9款热门的配色，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36到45码的现在都是有的。
0: 是的，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跑鞋这两个字，看看只要有喜欢的颜色和款式 有合适的尺码，赶紧秒拍秒付，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赶紧放心回复跑鞋下单就可以了。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欢迎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2: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五花肉肉说凭实力刷到七哥，哎呀，欢迎欢迎。然后还有大超说怎么去店里领取，就刚才不是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6点钟的时候你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好吧？小果子问这个城市寻宝高薪有吗？高薪应该是过去了，好像昨天是不是在高薪啊？忘记了，反正今天是在管城区啊、
1: 是不是明天好像也还有高新区的？
2: 这个你得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每天的这个地点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是想更多的覆盖到所有的小伙伴啊，大家都能够参与就最好了。
1: 今天主要是在郑州的管城区、还有平顶山、
2: 如果你的朋友有在平顶山的或者有在管城区的，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直接转给他，待会儿6点钟的时候我们公布这个通关密语，各位包括自己在内的包括朋友家人都可以去抢一抢试试看啊！我们的奖品就在面前放着呢，就是这个非常漂亮足球还有这些小玩偶等等等等。
1: 是6点05分的时候会公布通关密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火速的进行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了，请出题吧。
2: 好，今天我们就快速的出啊，佳阳也快速的问三个提示。今天这个题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昨天我们问的不是跟数字有关吗，是吧？这个万死不辞
1: 啊，
2: 那么今天还是跟数字有关，请问数字8和数字9，他俩最爱跟谁一起玩？
1: 他俩最爱跟谁一起玩？
2: 哎，对。
1: 那他跟谁一起玩？这个谁他也是一个数字吗？
2: 对，他也是一个数字。
1: 这个数字
2: 第一个提示他也是数字。
1: OK， 这个数字他是个位数的，还是十位数的，还是百位数的？
2: 第二个提示是他是一个两位数的。
1: 啊，就是十位数的。
2: 十位数的，
1: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成语呢，还是一个什么日常的用语呢？
2: 它其实跟数字有关，它也跟我们日常说的一句俗语有关。
1: 哦，那我大概知道，就是这个里面既有这两个数字，就是八和九，
2: 对，
1: 同时呢，它又有一个十位的数字。
2: 对，
1: 所以基本上答案也就要脱口而出了
2: 呼之欲出。哎，今天依然最快答对的还可以获得我们牡丹花田送出的这个小礼物一份，同时呢牡丹花田最近一段时间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福利啊，就是古法面膜的福利。因为在夏天我们对面膜的这个需求量会非常大，所以我们也把面膜的价格给各位做下来了。古法面膜它其实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的智慧，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日常我们来就是家用是完全足够了啊，就是日常的使用啊，不用说我需要它有多强大的这种功能之类的。然后它的舒适感非常好，丝路的云纱膜布，还有呢再有一个就是它非常的安全，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各位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牡丹，今天可以薅到的是99直接买到4盒一共20片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个福利也相当炸裂啊，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0: 来自陶喆。
1: 虽然就是两人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歌曲留下来了。
0: 对，这个据说是陶喆的前女友是吧？麦乐迪。
1: Melody，
0: 他好像叫音乐来着。
1: 对、然后在我们的歌曲库里面其实也有他的代表作哈。欢迎你在17:53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我觉得还是比较友好的，我竟然没有看到错误答案。
1: 哎，你别忘了，
0: 厉害！
1: 今天咱们是要送两份奖品的。
0: 哦，对哦。
1: 对，昨天的时候不是落下了一份吗？昨天大家没猜出来。哇！今天这个奖品呢是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杨精华，送出两份。
0: 那这有点厉害了呀。这个那赶紧公布吧。今天捞着了，题又简单，直接带走两份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恭喜这位叫囡囡的朋友，囡囡的朋友。
1: 哎，不是嚷嚷吗？
0: 啊，嚷嚷吗？
1: 对。
0: 哪个嚷嚷？
1: 蓝边不见嚷嚷夜。
0: 囡囡啊，我这看的最快的是囡囡，你看的是、啊、你看的是。
1: 哦，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人。
0: 啊，不是一个人。
1: 哦。
0: 看看时间啊。好像丹丹最快，
1: 我看一下，嚷嚷的时间，嚷嚷的时间是17:50
0: 啊，他是49，
1: 哎，17:49，他也是17:49，
0: 也是17:49，
1: 对，
0: 他是几秒？
1: 没有秒，这上面没写秒。
0: 那他俩一人一份吧？
1: 行，他俩一人一份，
0: 他俩一人一份行吗？
1: 一个丹丹，一个嚷嚷，
0: 我们没时间了，朋友，这位叫丹丹和嚷嚷的朋友，
1: 赵嚷嚷。
0: 对，抓紧时间把你的这个姓名、电话和收货地址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来，坐等收货就可以了。
1: 对，
0: 恭喜你获得了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提供的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一份小礼物。是的。
1: 对，我俩真的是没时间了，还有最后一个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真的是配合就这么的不默契，我跟你说。
1: 来吧，今天的最后一个好物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CK 的极简轻奢的旅行箱。这个旅行箱呢，它有20寸的，有24寸的，还有28寸的，一律给到大家3.9折的一个抄底价。你平时你要去买的话，它得2-3千块钱，但是现在最低的到手的价格呢是只需要899，帮你省下了1000多。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独特、经典、难以复刻的，卖一件少一件，每一个规格呢只有10件，售完不再补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 CK 这个品牌我们都觉得非常熟悉了啊，其实它这个旅行箱我觉得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以前我们更多的看的是它的这个比如说 underwear， 然后内衣，
1: 对，
0: 然后包括一些服装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其实旅行箱真的很少见，但这次你见到了，我觉得你就别错过。3.9折的折扣，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而且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旅行箱，它更是一个移动的，我觉得是一个移动的时尚穿搭一样的一个东西，
1: 是
0: 黑白两个颜色，然后再加上它本身独特设计的这些花纹，还有这个 logo 的浮雕，看起来是真的高级感满满。我觉得就拎着这个箱子，你去走个什么巴黎时装周，一点都不夸张，
1: 时尚，时尚，
0: 毫不违和，
1: 最时尚。而且这个是支持官方机构去检测的，包括线下专柜的线下专柜的验真，都是保质保真的，所以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
0: 是，那赶紧回复关键词，这个叫什么来着？CK，
1: 对
0: 啊，赶紧回，咱俩今天是有点着急了，我跟你说，因为时间有点紧张。
1: 对，马上18点钟的时候要开启我们的城市寻宝了，
0: 咱就不多说了啊。回复 CK， 你先看看这箱子，你喜不喜欢？如果你喜欢，你就直接秒拍秒付就行了，因为它这个箱子真的很好看，价格你除了在这儿能拿到这个价格，其他地方真的没有。你就先回复 CK， 看看这箱子你喜不喜欢吧，喜欢你就买，不喜欢也没关系啊，没关系。然后刚才我们俩都没公布答案呢，真的是太搞笑了，今天。
1: 对，
0: 数字。8和数字9，他们两个最爱跟谁玩？正确答案是10，因为8、9不离10。但今天没有错误答案，
1: 但是只要回答的全对了。
0: 对，然后刚才很多小伙伴说我们也是49，我们这个他因为他微信后台你收到的这个顺序，他是就是
1: 还是根据你的先后顺序，
0: 对，你先后顺序他是在有一个排位的，就是最前面的一个就是最快的。
1: 对，虽然我们看不到他的具体的秒数，但是可以看到谁是最靠前的。所以今天这个中奖的是囡囡和赵嚷嚷，回复你们的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领奖。
0: 是，
1: 另外拿上这个 CK 的行李箱之后呢，就可以跟着大象旅行一起去旅行了。7月4号的时候带着你一起玩新疆，25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不赶会去到天 根山、赛里木湖还有独库公路，包括那拉提还有库尔德宁，帮你一次性全部都集齐。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到详细行程。 My
2: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Billboard, baby.

0: Shakir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Waka Waka， 这首歌曲也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哎，不得不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今年不是还唱了一个呆呆吗？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Waka Waka 比呆呆更加的上口一些？是因为熟悉了的原因，
1: 对，是因为听的时间比较久了。
0: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分析说，因为今年的这个呆呆它里面加的元素太多了，
1: 哦，
0: 它加了很五个国家的语言，
1: 嗯，
0: 同时呢里面加入了很多球星的名字，就是它一直在变化，然后花样，嗯。

0: 特别特别的多，以至于很多人说他就记不住了
1: 啊，他有点就是
0: 太多了。
1: 关键是这个哇嘎哇嘎，他这个有点像是一个
0: 节奏
1: 形声词，对吧？就是那哇嘎哇嘎，就是这种怎么说呢？你一下就能记住。
0: 它属于非洲的食客。
1: 呆呆，这个其实可能对咱河南比较友好。和呆，
0: 呆
1: 呆，呆呆。
0: 对，呆呆，今年的这个意思类似于冲吧，或者是来呀，
1: 来吧，
0: 对，来吧，来吧。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来吧，来吧，继续来锁定 My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举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晚上好，我是佳阳。
1: 大家好，我是 Seven 啊。
0: 哎，这会儿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也是特别多。的好朋友们哈，
1: 已经在等着我们公布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了，是吧？
0: 是。
1: 我们先来再来简单给这个刚来到直播间或者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
0: 说规则，
1: 对，说一下我们今天城市寻宝的这个位置还有规则。城市寻宝的这个规则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待会儿我们会公布一个通关密语，然后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寻宝可以收到一个图片，这个图片上一共有6个地址，也就是6家中国体育彩票门店的地址，4家在平顶山，然后呢2家是在郑州，2家这郑州呢都在管城区，所以郑州的还有平顶山的小伙伴们现在就可以赶紧来回复一下这个寻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或者你在我们的这个音乐有话说的视频直播间视频号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直接就是我们这个上面有一个横条，就上面写的这些店的地址。
0: 这个我觉得更简单一些，大家直接来这个视频号音乐有话说，
1: 对，
0: 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了。
1: 是，你也可以把这个转给你的朋友，比如说你有管城区的朋友、郑州的朋友、平顶山的朋友，就直接转给他们，让他们去尽快去找就行了。
0: 是，
1: 去到门店，首先一你要尽快去到门店，其次二待会儿听清楚我们的通关密语，第三那么报上通关密语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你是第一名就会拿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的这个足球。
0: 对
1: 啊，它有各种不同版本的足球，有白色的、绿色的，还有5颜6色的，
0: 都是世界杯官方授权的。
1: 对，还有3个那个官方的吉祥物玩偶，
0: 我特别喜欢这个吉祥物玩偶，因为今年是美加墨世界杯嘛，所以它这个玩偶是根据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他们3个国家的很有代表性的动物，比如说你像美国，它就是它的那个白头的那个海雕，然后墨西哥的话，它就是它那个美洲豹，所以呢，它是不同的动物来做成的这样的一个玩偶，你可以挂在包包上呀，或者是当你的钥匙链，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名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冰箱贴还有一个就是起瓶器的一个功能，它的整个造型就是一个世界杯的
0: 大力神杯
1: 的一个造型，而且还巨大。也看着特别过瘾，我觉得那个放在冰箱上还是挺好的。
0: 上次我们还有个听友说，我不想要足球，我不想要玩偶，我就想要那个冰箱贴。我说那你还得卡好点儿呢。
1: 那你可以就是第一名你可以往后选，但是你第三名想要足球那可能就不行了。
0: 对，你到那之后人家说给你足球，你我等一下我再等2个人。
1: 对，那可以。然后呢，就是除了这前三名之外，我们基本上今天能到店的小伙伴都还可以拿到我们店里给大家准备的竞彩的体验券，
0: 对，
1: 你可以深度来参与一下这个世界杯的竞彩的一些玩法。
0: 所以呢我们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现在就只差一个那个
0: 通关密语
1: 了、
0: 来吧。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宝藏其中有一站啊，在郑州管城区这边，来吧。李培同学，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李培的声音，我首先得先把咱俩的声音给关掉了。接下来我们听一听看李培同学的声音。
2: Hello， 各位小伙伴，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正在进行当中，我是大宝藏，快来找我吧。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是左转右转，我在对面。这就是我们的通关密语哦，来找我吧。
1: 左转右转，我在对面。
0: 他在哪个对面呢？
1: 他在人对面，谁找到他，他就在谁的对面。
0: 这个就很有我们寻宝的感觉。哎，我像兜兜转转的，终于找到了那个宝藏。
1: 所以
0: 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左转右转，我在对面。
1: 对，这个就很简单了啊，玩法很简单。听节目的小伙伴，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寻宝，看看有没有你离得比较近的地址。然后呢，在看视频直播的小伙伴，我们的这个视频的页面上面就有这6家店的地址，
0: 是
1: 看看哪个离得近，赶紧去。去了之后，找到工作人员，报上今天的通关密语是左转右转，我在对面。前3名都有奖品，然后后面的小伙伴还有。

0: 这个竞彩的体验券。嗯，
1: 你看刚才有一位叫 A 梦的朋友就比较有经验，他回完寻宝之后呢，就把这个左转右转我在对面打过来了。
0: 哦，
1: 这意思就是我到那儿之后我要记不住通关密语，
0: 哎，真是
1: 我拿出来咱的聊天记录我立刻就可以看到了，
0: 大聪明。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城市寻宝正在进行当中，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就是中国体育彩票门店的主理人。
1: 嗯，
0: 哎，我们邀请他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打个招呼。
1: 来，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我们从平顶山远道而来的朋友。
2: 好嘞，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
2: 我来自河南平顶山，然后我的名字叫贾耿华。我们店的一般都平顶山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就是一直就是我的网名飞鱼。
1: 哦，
0: 飞鱼，
1: 哦，就飞鱼比较有名一些。哎，我听说你们那家店其实就叫飞鱼体育是吗？
2: 对对对，
1: 嗯，是。然后这次我们寻宝的其中的一个地址应该就在你们家门店。
2: 对对对，是的。
1: 那给你一个特权吧，你来介绍一下你们家门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2: 好嘞，我们的店是在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然后黄河路顺丰快递对面，中国体育彩票飞鱼体彩。
1: 啊，果然是我在对面，你看看。
2: 然后很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
0: 哎，
2: 左转右转我在对面。
1: 左转右转我在对面。我问一下这个贾老师哈，就是你们店有没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呢？
2: 我们店的话其实和大多数的这个传统店还是差不多的。
0: 嗯，
2: 我们设置有这个观赛区。
0: 嗯，
2: 包括有一些这个休息区啊，像我们就是店里面一些准备一些这个像雨伞呐、开水之类的，基本上我们很多店里面都具备这个条件。
0: 哦，
2: 也是供很多就是到店的这些购彩者能够有一个休息或者观赛的一个环境。
0: 世界杯期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2: 嗯，世界杯的话我们这个确实有，也准备了有很多。
0: 嗯，
2: 比如说像外面的一些道旗啊，
0: 嗯，
2: 像那个充气的那个世界杯的一个模型。
0: 嗯，
2: 包括像那个墙上的一些大墙贴啊，离很远都能看到这个本地的、这个、
0: 世界杯主题的设置。
2: 啊，对对对，是的。
1: 对，贾老师昨天还跟我说了，说那个我们店呀，就是我24小时在线。
0: 嗯，
1: 哎，别人咨询我什么事儿我立刻就回复了。
0: 嗯，
1: 我们就是一个主打一个效率特别特别的高。
0: 哦，是的。
1: 对，我相信就是贾老师也是对这个对世界杯对足球也是充满了兴趣的哈。您能跟我们大概的去聊一聊，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些比赛当中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2: 确实是有。今年先说这今年这个世界杯吧，然后从去年的32支扩军到今年的48支球队来说，还有一句俗话说啥，说这个世界杯无弱旅。
0: 嗯，
2: 然后今年特别眼前一亮的就是那个葡萄牙那个西班牙打佛得角的一场比赛。
0: 嗯，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说有很多没有达到很多球迷的一些这个意愿吧。
0: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打得很精彩。
0: 嗯，
2: 特别是他这个一名40岁的一个门将。
0: 嗯，
2: 他的表现特别的
1: 非常出圈。
2: 啊，对对，是的。
1: 嗯，
0: 所以就今年你看大家的关注的点啊，真的都在这些所谓的之前世界杯开赛之前都以为是弱旅的球队，但是恰恰相反，这些包括库拉索包括佛得角。
1: 嗯，
0: 没有一个让人觉得他是真正的弱旅，是吧？
1: 对，
2: 是的。
1: 嗯，就是扩军了之后其实也能够更多的去看到大家的实力了。
0: 嗯，
1: 哎，我看到我们寻宝的朋友实力还是蛮强的。
0: 嗯，
1: 这会儿已经是有人找到我们的这个宝藏了，我们来听一听电话那边的连线吧。Hello， 你好。
3: Hello， 加油三位，我是李培。Oh. 然后我是大宝藏。今天来找我的人已经找到了，你说快不快？
1: 哎呀，这个速度真的是可以的。
0: 啊，
1: 你来帮我们采访一下今天找到你的这位听友吧。
3: 对，今天你来找到我，我觉得应该是我最近当大宝藏最快的一次。基本上就是在店里面听了我们的通关密语，是提前知道这个位置了是吗？
4: 啊，对，我老公他关注这个，然后他今天有事出去了，我家正好在对面住，我就直接过来了。
0: 正好在对面住。
4: 了
0: 啊，
4: 对，他经常看这个，他一直在关注。
0: 哦，那他是您是听节目的还是看我们的视频号的呢？
4: 看的视频号
0: 、嗯，那真的是很巧合了。
1: 是。嗯，因为我们这几天其实一直都在开视频号，刚好我们的这位听友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那个通关密语。
0: 对，
1: 你不是说了吗？我在对面。 我们的听友
0: 他家就在对面，
1: 家就在对面，
0: 真的是。

0: 这就是缘分呐。
1: 是，嗯，怎么样？拿到这个奖品，心情如何呢？
2: 啊，心情特别激动。
0: 嗯，今天晚上准备怎么庆祝一下？
2: 啊，吃顿火锅吧。
1: 吃顿火锅看看球。
0: 我觉得你可以今天在店里也试试手气哦，因为运气不错嘛，嗯，对不对？
1: 是啊，嗯。怎么样，平时你有看球吗？
2: 哦，我不怎么关注，但我老公特别关注。
0: 哦，
1: 那我问一下，你老公支持哪个队伍你知道不？
2: 我不知道，
1: 没记住。
0: 那
1: 你支持哪个球星？
2: 有没有认识球星的？
3: 不认识。
2: C 罗，
0: 哦，哎，C 罗，
1: 你看，
0: 哦，可以的，
1: 怎么会不认识？
0: 所以就是今天你把这个，哎，你老公应该不知道你现在拿到礼物吧？
2: 我还没有跟他说。
0: 哎，我觉得你先不用跟他讲，你就悄悄的把这个礼物拿回家，然后等到见到他的时候，你把这个礼物突然的拿出来，因为我们都是世界杯官方的周边礼品，
1: 哦，
0: 你到时候拿出来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或者是看你老公什么时候过生日，你给他当个生日礼物再给他。嗯，
2: 他应该现在正在听
0: 啊，正在听了。
1: 对，他可能有可能也在咱们的直播间。
0: 哦，
2: 对，正在听。
0: 好吧，这个惊喜是制造不了，那看来下一次再有机会的话再来参与好不好？
1: 好，那我问一下李培，
2: 嗯，
1: 这个今天找到你现在是第一位已经找到了，后面还有吗？
2: 第二位、第三位还没有来，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来找我哟。
1: 对，赶紧形容一下你的位置好吗？
0: 嗯，
2: 对，我这会儿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紫金山南路和紫辰路交汇处。
0: 嗯，
2: 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直接搜，就是再加上一个锦堂十八号。
0: 嗯，
2: 锦堂十八号，然后就特别的能容易找到，
0: 哦，
2: 就是在紫辰路上面。他的这个店旁边呢有一个豆腐菜，也很好找。
0: 你不愧是美食节目
1: 主持人，美食博主，
0: 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好吃的。锦堂十八号，导航搜索锦堂十八号，
1: 嗯，
0: 就可以找到这家门店了啊！谢谢李培，
1: 谢谢，
0: 拜
1: 拜，
0: 啊，
1: 拜
0: 拜。
1: 啊，这个李培同学呢，那边已经第一个大宝藏已经是顺利到位了，接下来第二名、第三名，赶紧去找到他吧。
0: 是，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你进来我们直播间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六个位置，你挑一个离你最近的地方，赶紧去寻宝就可以了。
0: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马上要听到这首曲目是来自于大都会乐团带来的《就现在去乐园》。稍后的下个小节呢，我们还会跟这个飞鱼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有哪一些看点，会给出大家一些什么样的他的观赛的建议。
1: 嗯，这首曲目来自大都会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就现在去乐园。就现在，别忘了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音乐有话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
5: Play 外太空，
6: 欢迎继续回来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My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带来的城市寻宝环节。你好，我是佳阳。
7: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还专门邀请到来自平顶山的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的主理人飞鱼。然后呢我刚才在私底下跟他聊了两句，我觉得他还是很专业很厉害的，所以接下来呢通过他的视角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凌晨即将要进行明天凌晨即将要进行的这几场比赛。
6: 对，
7: 各位呢可以来作为一个就是看球的提前的猜，就是这个参考。
6: 当然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城市寻宝呢也正在进行当中，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呢分别是在这个我们河南的6个地方，其中有4个是在平顶山，然后有2个是在咱们郑州的管城区。
7: 对，
6: 大家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呢已经把这6个位置已经贴图贴上去了。然后大家看一看哪个离你最近，你直接去到现场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李培所在的郑州市管城区的紫金山南路紫辰路第一个朋友呢是已经到店拿走了足球的这个奖励了。然后接下来第二位第三位可以继续去找到李培去拿走我们接下来的美加墨的玩偶，还有我们的大力神杯的起瓶器、冰箱贴等等这些奖品。
7: 哎呀，咱们这个上这个节目是真的耽误事儿啊！我也很想
6: 去
7: 参加，我也很想去参加。
6: 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上面就可以直接找到了。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这六个位置了。到店之后，别忘了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左转右转我在对面，然后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7: 好，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跟这个飞鱼聊一聊明天凌晨即将要进行的这几场比赛吧。哎，有请飞鱼，你展示时候展示你真正的技术。
6: 先清了一下嗓子。
8: 然后今天的话可能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我觉得可能这个德国对阵这个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可能也是会成为一个焦点。然后现在德国是2战全胜积6分，已经是小组第一。那今天可能大家更多关注的是这一轮比赛他到底会不会轮换，到底轮换多少球员。就是他这个如果说是轮换或者不轮换的话，那可能会直接导致厄瓜多尔到底能不能拿分。如果说今天厄瓜多尔在德国身上拿不到分数的话，可能会直接会被淘汰。
7: 所以也是一个最后一战了啊。
8: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也是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 F 组的这个荷兰对突尼斯的一场表现。然后现在是荷兰和日本是同积4分啊，是占据这个小组的第一和第二名。然后那么今天可能谁拿到小组的头名都会直接关系到下一站对阵的这个球队。
7: 对，
8: 所以今天这个可能也会很重要。我觉得这个荷兰的实力可能会更强一些吧。
7: 荷兰目前是世界排名第8，然后日本呢是世界排名第10吧。
8: 对，所以

0: 今天可能作为这个美国东道主来说，他的优势可能会大一些，或者说是他现场的气氛会比较热烈一些。
1: 对，还有澳大利亚，咱们亚洲的一支球队。
0: 澳大利亚的话，今天其实这两支球队的话，今天也是很怎么说呢，很微妙的一个然后他俩也是同积三分。今天其实说白了，为啥好多人都比较就是倾向于这两支球队今天能够握手言和，因为他两个如果说今天能够战成一个平局的话，他们两个可以双双的晋级，
1: 携手晋级。
0: 对对对，
1: 那有点，那踢友好球有点太过分了，别踢平局。
0: 但是澳大利亚也是以这个进攻这个著称的，所以今天可能这几场比赛都会有很大的看点。
1: 是，所以那刚才通过飞鱼给我们的这个分析，我觉得可能看点还是主要集中在 F 组的这两场比赛，
2: 焦点战
1: 荷兰和日本的两场比赛。
0: 对吧
1: 因为他俩现在分数一样，但是荷兰的净胜球应该会多一些，
0: 对，
1: 稍微占据优势，但是就看两队的发挥了。如果说今天都能够战胜，而且谁能大比分战胜，那就坐稳了头把交椅。因为如果谁坐不稳这个头把交椅，下一轮有可能直接面对巴西啊。
2: 对
1: 这个再往后走就难度就大很多了。
2: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就是同组的两场比赛它会同时开球，所以呢也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官方的赛程，
1: 对，
2: 以免错过精彩的对决了。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日本和荷兰的这两场比赛都是早上7点，还能看一会儿，早起一会儿还能看一会儿，
2: 然后还有上午10点、
1: 上午十点摸鱼的时候可以瞅两眼。
2: 是，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寻宝正在进行当中啊，我看李培那边已经是去了两位我们的这个听友了，已经领走前两份的这个奖品了。然后刚才在微信平台，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甜味牛奶他说，哎，我到地方啦，但是我没有看到李培，我说你去的地方可能是不是不对呢？
1: 找错地方了吗？他说导航来的。
2: 对，李培呢，他是在管城回族区紫金山南路和紫辰路这边，18号叫锦堂。
1: 对，锦堂18号，
2: 锦堂18号，大家直接导航到这儿，你就可以找到他了。
1: 没关系啊，你李培不在那儿没关系，只要奖品在那儿，然后这个门店参与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
2: 李培是在那儿的，因为我刚刚还看到他发照片。
1: 不是怕他找错地方吗？
2: 对对对，然后你只要是找对我们节目当中公布的这六个地址，
1: 他在郑州。
2: 对，在郑州是有两个地址，然后你进去之后呢，说我们的通关密语。
1: 对。
2: 通关密语是左转右转我在对面。
1: 你别到地方之后，不是我们今天两个门店进去跟他说左转右转我在对面，老板说弄哪了，
2: 你可以让老板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让他来帮你辨认一下。
1: 是的
2: 也希望我们今天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
1: 也欢迎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郑州同城的小伙伴，看看我们这个屏幕上的地址啊，管城回族区的两家体育彩票的这个地址，如果你现在可以来得及去的话，说不定还有奖品等着你。
2: 是，然后刚才还有见机行事说，哎，每天都有新嘉宾啊。
1: 那是的，
2: 每天我们都是从体彩店的这些主理人当中非常优秀的主理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他们都非常的懂足球，
1: 对，专业。
2: 对，然后刚才还有这位叫做二姐，她说飞哥厉害呀，就刚才看来那个解析还是非常专业的，让她折服了一下。
1: 是的，所以我们也感谢这个飞鱼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飞鱼的这个门店也是能看球的，是吧？然后在那儿也可以找到很多我们的这个一起的看球搭子，这也是我们荷兰体彩一起做的我的看球搭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2: 是，
1: 希望各位呢在平顶山，尤其是在平顶山的小伙伴能够去飞鱼的门店，然后去现场看球，然后去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2: 是的，谢谢飞鱼做客我们 MyRadio 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Never Be Alone。

0: 刚才看到我们各个门店的这个宝藏啊，基本上都已经寻到了。
1: 是。
0: 然后李培同学那儿呢，就是还剩下最后一个冰箱贴，就我们那个大力神杯的冰箱贴。
1: 是的。
0: 这个还正在等待它的主人，大家也可以赶紧去到这个店面啊，就在我们的这个紫金山南路紫辰路这个交叉路口这儿。具体的这个位置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上面，你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赶紧的，谁的冰箱贴还没领，赶紧去领吧。
1: 赶紧去领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除了在最近这段时间给各位带来了跟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活动之外呢，其实我觉得马上就要到暑假了，我们的旅行可能要提上日程了。
0: 是，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个箱子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就是来自 CK 的一个极简轻奢的旅行箱。这个旅行箱呢，它是专柜同步在售的，你大家可以去那个 CK 看一看啊，它20寸的是要卖到22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0寸、24寸和28寸一律给到你3.9折的一个超底价。20寸的你到手只需要899就可以了，帮你省下了1000多块钱。
1: 关键这可是全球的时尚标杆之一啊 ，CK 的这个品牌大家都应该会非常熟悉了。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款箱子真的太耐看了，因为其实从前两天我们第一次推这个箱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我一直看一直看，我觉得这箱子怎么越看越高级，
0: 对，
1: 就真的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李箱。不管你是出差也好，还是出去旅行也好，你拎着它去机场也好，去高铁站也好，你走在哪儿，我相信它都是一个时尚单品，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旅行箱。
0: 对，
1: 就黑白色的这种撞色，包括它的整个的花纹图案的设计，还有那个 CK 的浮雕的 logo， 真的是太高级了，就是街拍神器也可以算是一个。
0: 我们知道 CK 呢，它一直都是美式轻奢的一个代表，它诞生于1968年，然后我们知道它这个品牌啊，一贯以来就是那种极简美学，它没有那种花哨的设计，也没有夸张的那种 logo 的堆砌。它就是干净利落的线条和恰到好处的品牌的标志。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赶紧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先来看一看这个箱子它的颜值。3.9折的价格也已经安排到位了，除了颜值之外，人家不光有颜值，人家还真的是好用，是吧？ PC 加 ABS 的复合箱体，你上手之后你立马就会感觉到它可能要比你之前用过的箱子都要轻。
0: 对，很轻。
1: 而且不光轻，它还有那个高弹的静音万向轮，推行的时候像滑冰一样的丝滑。这个就不光是男士了，我觉得女士包括就是小孩大人轻松，老人单手都能够随时的掌握，拿得非常的稳。所以就是人家又有颜值，然后品质质量又好，然后这个材质也好，然后用起来又舒服。
0: 对，
1: 所以就是集合了很多这个箱子都应该有的它的一个功能，再加上今天3.9折的轻奢的一个折扣，你直接回复 CK 秒拍秒付，因为今天我们的箱子也同样只有5只，每个尺码只有5只。
0: 而且对于很多我们的听友来说，它其实跟它跟 CK 有一样的一个这个态度，就是少即是多。咱们不要求把那个东西做得太过于繁杂，就是把简约做到极致，把高级感做到日常。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拥有这个 CK 的箱子，你拎上它，你的旅途是自带气场的。
1: 对，它还有不同的尺寸啊，有小号的登机。

0: 机箱，然后有中号的，还有这个大号的，你直接看一个，你先回复 CK 看看它的颜值，看是不是你喜欢的样子，如果是的话选一个合适的尺寸，赶紧秒拍秒付，因为这个数量有限，这个折扣今天是星期四了，也不会再有几天了，然后赶紧回复 CK 就可以了。
1: 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上，李朝勇还一直在回复 CK、视频号上咱是没有啊，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你的回复是可以看到的、
0: 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哈、
1: 是的，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7: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6: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7: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6: 啊。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7: 是，
8: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9: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影视广播 FM 90.0

0: Forever Love 永恒的爱，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为我们送上的经典曲目。
1: 是的，18:40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是的，你看今天呢，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高考的分数都已经是陆续的查到了，所以今天你可能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查分的一些新闻。
0: 对，好多人说，
1: 包括一些视频，那种喜极而泣的，然后是吧，特别开心的视频，
0: 不少人看着都已经燃起来了。当然我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这个城市寻宝呢，在世界杯期间每天的18:00-18:30都会进行，大家可以就是到时候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有话说。明天我们是在安阳啊，明天我们会落地安阳，所以安阳的小伙伴到时候，或者是你身边有安阳的小伙伴，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转给他。
1: 对啊，你家人如果在安阳也可以让他去参与是吧，帮忙给你抢到一个世界杯的官方周边礼品。
0: 是，
1: 我们再说回到这个高考呢，今天其实看到了很多相似的一些大家很兴奋的查到高分的这个开心的视频。
0: 对，
1: 我看到的一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更牛了。这个事儿，在江苏宿迁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俩高考同时高考，考的分数都一模一样，
0: 怎么做到的？
1: 就这个真的是挺邪门的，你没发现？
0: 就他俩，有可能错的题是一样的。
1: 那错的题咱不知道，但是分是一样的，660分。
0: 哇塞！
1: 关键两个人还都是高分啊。
0: 所以有时候你说双胞胎，他的确是挺神奇的。
1: 这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心灵感应，是吧？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只是双胞胎的原因，就是两个孩子他们在一起，他就形成了这种互相就是学习啊这种气氛了。
1: 对，因为双胞胎其实在一起更多的就是一些生活习惯上。我记得之前还跟一个双胞胎的朋友在一块聊，他说其实双胞胎，你说有的时候他发烧了，哎呀，我也感觉我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觉得是玄学，
0: 因为基因吧，
1: 因为他们两个都在一起生活，他发烧了他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是吧？他拉肚子了，可能吃的东西都差不多，他也可能拉肚子，所以就是，但是人家这两个兄弟呢，在中考的时候考的成绩两个人也只差一分，哇，这种神奇的缘分就很特别了。
0: 是，
1: 当然这也跟我们刚才说到日常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就是学习习惯也是非常默契的，通过这种互相竞争和合作达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660分高分啊。
0: 对，真太厉害了。而且你看咱们有时候经常会刷到什么，就是比如说我同寝室的这几个女孩，我们都上了哪一个学校，或者是全部都考上研究生了，对吧？我们就会经常听到这样的消息。
1: 环境对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是，
1: 那么在高考结束之后呢，包括中考也已经结束了，可能会有很多的孩子们在这个暑假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尤其是高考之后是吧，十年寒窗苦读之后一定得好好放松。那么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行程，我们这边呢给大家安排的有新疆的，然后有内蒙的。新疆呢是7月4号出发，在郑州双飞，同时呢我们给各位在新疆，因为新疆它比较大，然后我们的行程也比较长，但是安排的是非常舒适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带着各位你在车上躺着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景点，然后到地方我们就舒舒服服的，路上是舒舒服服的休息，然后到地方呢就好好的玩。同时独库公路不允许走大巴，我们安排的是7座的这个商务车。还有呢，这次去到地方像独库公路啊，像那拉提、库尔德宁，在伊犁非常漂亮的这些核心景点一次去聚齐。再有一个，我们还有送的像千回西域的演出啊，然后烤全羊啊，包括升级了2晚的4钻酒店。所以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你可以回复旅行这两个字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0: 另外由我们主持人带队的呢，是可以去到这个内蒙古大草原，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的月行天下会进行首发。这次这个行程的名字起得也非常的可爱啊，叫草原沙海奇遇记。其实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的时候呢，会给他带来一场就是草原和沙漠之间的奇幻之旅。首先去到这个大草原呢，是西拉木人，下车呢就有哈达县里，还有下马酒，所以内蒙古的这个仪式感直接给你拉满了。我们还可以骑上马背去穿越草原，同时呢还给大家安排有牧场的滑草、射箭、卡丁车，然后去牧民家里面喝奶茶、喂骆驼，傍晚的时候吃这个烤全羊，然后晚上的时候再看一看这个漠南传奇马术实景剧，同时呢还有这个草原航拍是直接送给大家的。到沙漠上去玩的话呢，它这儿有一个库布齐沙漠，还

0: 有这个响沙湾仙沙岛，这个地方呢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它有各种各样的沙上的项目，比如说沙漠越野，骑骆驼、轨道自行车，还有驼峰过山车等等等等。人文气息呢其实也是非常浓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卡一下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烟火气。住宿方面呢，3晚4钻酒店，还有1晚特色的蒙古包。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麦船长就要带队出发了。这次我们这个是一个精品小团，只限20人，我们就要满团了、所以呢马上就要满团了。5天4晚的精彩行程，我们就在这里等待着各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回复内蒙，
1: 是的，除了新疆和内蒙，我们还给各位安排了咱们郑州周边的一个带娃可以去玩的很多地方啊。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现在也是住玩一价全全包的一种玩法，直接承包你2天1晚的就是这种假期，短程的小假期。你可以回复亲子来了解详情。这个呢有3大景区可以来选择，你自己来选就可以了。包括比如说家里几个人去啊，有1大1小的套餐，有2大1小套餐，还有2大2小的套餐，都可以自己来选择。景区呢你可以选一个，也可以有的选2个，住和玩门票什么的，住玩一价全包，人均算下来性价比极高，只有100来块钱，平时可能单门票都不够啊，现在呢直接给各位都包含了。有效期是到7月31号，在整个暑假就是半个暑假期间吧，你都可以玩，你可以先囤一下。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亲子，也可以了解到它的详细情况了。
0: 是出去旅行的时候这个鞋子一定得穿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亚瑟士的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为什么叫做这个全能呢？就是因为它是专为城市通勤和长距离越野来进行设计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这双万能战靴了。
1: 是的，这个亚瑟士的跑鞋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非常的火，关键它不光是一双专业的跑鞋，它更是一件时尚单品。
0: 那这双鞋子其实对于经常运动的朋友来说呢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它跟另外一个品牌鬼冢虎，它是一家公司的，鬼冢虎主打的是时尚，然后这个亚瑟士呢它是以跑鞋科技建厂的。这个亚瑟士它在拉丁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健康的身心彼此成就。它是从50年代就已经开始专注于专业的运动领域了。所以呢你会看到从奥运会的运动员到户外的越野爱好者几乎是人脚一双。
1: 对，
0: 所以如果你也想拿到这双跑鞋的话呢，你都可以直接回复跑鞋就可以拿到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了。
1: 这双鞋真的它专业的点在于哪儿呢？就是因为亚瑟士它有一个专利的缓震中底，它搭配防滑耐磨的橡胶大底，你在柏油路上走或者跑它不颠，碎石上的坡它不会滑，城市通勤包括真的你去户外的锻炼包括徒步，穿着一双鞋完全足够了啊，轻松的驾驭很多的场景。关键是什么？就除了这些运动场景之外它还好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得的。尤其是你看，我看这里面有一双黑武士的这个版本，就全黑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酷。然后女生呢这个有一个是应该是一个粉色的，粉色搭配了荧光绿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就是这种撞色的设计在夏天就非常的多巴胺，是吧？
0: 对，真的很好看。
1: 然后还有这个像黄色的呀绿色的很多的版本，所以如果你想看这双鞋子，哎，你喜不喜欢，如果颜色款式你很喜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跑鞋秒拍秒付，因为它的尺码我们的所有的奥莱仓在全国都是联动的，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卖了之后它很快可能就是它的尺码会比如说不够了。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有合适的尺码你就赶紧来拍。这个码应该怎么拍？正码正拍，如果你的脚稍微宽一点或者干嘛的，卡码你可以拍大。另外拍完之后不用担心拍的不对怎么办，7天无理由的退换都是给各位安排到的，这个售后的服务也是可以的。最后就是它的价格，我们直接给各位安排一个5折的价格。
0: 对，大家可以直接给回复这个跑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是的，
0: 哎，这个 鞋子，我真的我今天是被他狠狠的种草了。
1: 这个粉色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啊。我之前就是专门也研究那个运动跑鞋嘛。然后前面我买的有一双那个运动跑鞋，我就发现它是只能够在跑步的时候穿。你包括就是阿迪达斯的那个跑鞋，它其实也是就是跑步的时候穿。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走路啊之类的，它其实没有那么的适合。但我觉得这个鞋比较难得的是，它既可以跑步穿，同时日常通勤它也可以穿，而且颜值又非常高的情况下，就是它也很好穿搭。我每个礼拜我会有一天是那个限号的嘛，我是必须要长时间的走路，刚好那天也就是我的一个有氧运动的时间。
1: 对，
0: 我觉得穿搭那就刚刚好。
1: 哦，它真的，它穿搭的这个适应性太强了。你看这个，尤其是这个，你选颜色很重要啊，黑色的，纯黑的黑武士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灰色的这个也很好看，
0: 复古灰。
1: 对，它应该搭配起来衣服也会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百搭吧，有这个白色。有这个白色，因为他们跟黑武士这个版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那种纯色，相当于是。
0: 是。
1: 五折的价格买到亚瑟士的专业全能运动跑鞋，虽然叫跑鞋，但是全场景都可以适用，户外也可以，完全没问题。再有一个五折的价格的基础上，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奥莱仓直发，可以开正规发票，保质保真的。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在挑类似的鞋子，回复跑鞋秒拍秒付，赶紧，如果有的话赶紧秒拍秒付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所以呢各位赶紧回复跑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用五折的价格去这个锁定这双亚瑟士的城野双栖跑鞋，陪你一起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王菲送上的主角。

0: 最近这首歌曲在我的车里真的是单曲循环的状态。
1: 嗯，很多人可能已经追完了这个剧，也有可能很多小伙伴目前正在追这个剧，反正挺值得一看的哈。
0: 是，那你要说值得一看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场开心麻花的爆笑舞台剧，这个真的值得大家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因为它也被评为了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就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出马一响，黄金万两。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会来到咱们郑州进行演出。
1: 是的，
0: 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进行媒体主办，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那它在大麦和猫眼上的双平台的评分都达到了9.6这样的高分，豆瓣评分也在8.5，也是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优惠措施是这样的，180元以上的门票直接打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上面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到详情了。
1: 是，你看咱们看这个主角的时候，里面就是戏曲演员，其实他们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包头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儿。除了包头之外呢，还有非常复杂的这种妆容。那你想想卸妆，以前可能那个年代大家都还没有用上面膜，但是你看现在化妆不仅局限于演员了，很多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他也可以来敷一些面膜。待会儿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给各位送上的这个面膜的福利，千万不要走开。
0: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面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今天的福利啦。
2: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4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3: FM90.0 My Radio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Wait a minute, this love started off so tender, so sweet.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2: 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 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0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 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
2: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露云纱膜布特别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是五条人，
5: 我是任科，
6: 我是阿茂，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的时候

0: 场，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丹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

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五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

0: 以后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粒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1: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欢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

醉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

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I don't care if these don't like me, cause like I'm pretty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也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

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1: My Radio
4: My Radio

0: 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90.0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

托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薇，我在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

部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FM 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0: 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1: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下新的起点。
1: 一切都生存，早就不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往回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

0: 欢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30
1: 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周笔畅带来的一首作品《就是你》，在早上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就是你，周末快乐，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明天就要开启愉快的周末时光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好周末要怎么过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一起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事情呢？昨天我有看到一个让我真的就是在家捧腹大笑的一个帖子。
1: 真的捧腹了吗？
0: 真的
1: 捧腹了。最近不是瘦了下来，腹已经很扁平了，还能捧住。
0: 然后发现，对，就发现真的捧不住了，然后就笑得更大声了。看到了一个帖子，就是有一个朋友分享说，大家真的不要随意去买一些时尚单品，就是绑头巾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1: 哇，你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说出这句话耶。
0: 不是，我只是给你在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点、
1: oh, really?
0: 我就抱着好奇的心态点进去看一看，我说这头巾绑的能有多丑呢？一进去，哇哦，惊住了。就是怎么说呢，就特别像是好像
1: 这么词穷吗？这么词穷，早上7:05已经开始词穷了，
0: 就已经丑到没有什么词可以形容了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象了一下，我自己如果戴上这个头巾，可能还不如人家，可能会更丑。
1: 我居然用了可能，就是觉得还有一丝希望可以超过他们，比他们好看。
0: 因为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尝试过这个单品。
1: 对，我觉得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所以就是今天
1: 这笔钱你像你算是省下来了、
0: 哎、
1: 也没有必要花。
0: 哎，对对对，是的。但是呢，我也是在这个时尚单品这一块踩过一些雷的。
1: 哇，
0: 也是花过一些冤枉钱的。总结出来了，有一些这个时尚单品我是压根儿就不能碰的。
1: 比如说
0: 贝雷帽。再比如就是贝雷帽这个东西戴上之后好一点的，之前有段时间你记不记得有一些朋友也在分享说贝雷帽这个时尚单品也是非常考验头型的，包括你整个的穿搭，如果你搭不好就会像店员。我戴上之后还不如店员，你想象一下
1: 什么叫还不如店员
0: 就是整个的就是那个风
1: 格就不对、
0: 对，就特别不对。然后除了这个贝雷帽我戴不了之外，还有一类帽子我也戴不了，渔夫帽。
1: 你为什么一定要戴帽子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好，不说了，不说了，不在你的伤口撒盐了。
0: 非要问一些明知故问的问题。
1: 所以现在你只能适合戴的帽子是，
0: 棒球帽。
1: 棒球帽只有这一款是吧？
0: 对。
1: 但其实你戴棒球帽真的挺好看的，因为你的这个脸型哈，最起码你还有一款帽子是可以戴的。我觉得我是。就连棒球帽我都戴不了，但是我小的时候还好死不死喜欢戴那种平沿的
0: 那种棒球帽
1: 嘻哈帽子。那个都不叫那个，就是叫棒球帽吗？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喜欢 hip hop， 然后就想要歪戴那个平沿的棒球帽。只能说是有点自不量力了。但是我在帽子上面哈，我踩的雷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我经常踩的时尚单品的雷就是明星同款。
0: 哦，
1: 这个属于真的是因为心里没数了。所以我在此也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看到刘亦菲戴什么好看你就去买。
0: 对，咱们跟刘亦菲还是
1: 我说不说大家，我本人就是不要看到刘亦菲同款、赵露思同款和杨幂同款就去下单。
0: 买回来往往效果不如人意。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今天就可以到我们公众号来聊一聊，就你有没有踩过什么时尚单品的坑，就那些你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都有啥。
1: 对，
0: 你可以分享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哎，你要是驾驭得了的也可以给我看看，万一我也能驾驭呢。
0: 对啊，就是时尚单品太多了，
1: 我待会儿就那个拿图搜一搜。
0: 哎，不过你刚才说到这个帽子这个领域，你有一个那个帽子，有一个品类的帽子我觉得你戴着挺好看的。就那种那个针织的毛线的那种帽子。
1: 哦，那倒是。因为该洗头了可以戴那个。可是夏天怎么办呢？因为夏天更需要洗头。
0: 也是啊，
1: 就只能洗头，你知道吗？
0: 该洗还得洗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你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继续要听到这是 Halsey 带来的一首作品 Carry the Weight。

0: 这是 Hosey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Carry the Way， 在7: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炫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时尚，
0: 对，
1: 但是太时尚的东西别跟我们聊。
0: 对，讲一讲就是你那些你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
1: 嗯，
0: 都有什么？
1: 嗯，
0: 点点就说了，他说所有的这个小圆领的衣服我都不行，穿上之后显得脖子特别短，但是很多牌子真的很喜欢去生产小圆领 T 恤，所以他都是买大一码，然后去截短下摆，大一码的这个领口就会大一点，但是衣服会长。
1: 嗯，
0: 哦，那你这样就是
1: 对
0: 每次买 T 恤都要截一下？
1: 你为什么不能直接买鸡心领啊？哦，我知道了，可能是因为刚好这个圆领的款式他很喜欢。
0: 哦，对，
1: 对，我也发现了，现在有很多的那种简易，那叫什么？简易打底的那种 T 恤，
0: 嗯，
1: 它就只生产小圆领。
0: 嗯，
1: 其实我也不太能驾驭小圆领的衣服，
0: 嗯，
1: 我能驾驭的是方领，就像我现在穿这个，
0: 哦，
1: 方领的或者是鸡心领的，就是那种会显得脖子会很长，
0: 嗯，
1: 就是这样的。我懂你，点点，就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形状的 T 恤非常的受限
0: 啊。是的，
1: 只有那几款。
0: 哎，我之前有一次刷到过一个博主，就是他在分享他自己买过的那个吊带背心。
1: 嗯，
0: 然后我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就是有

0: 这么多的区别，就是什么那个吊带的那个宽窄有不一样的，然后包括那个领子的距离你脖子的距离远近，然后也是有不一样的区别。
1: 嗯，
0: 所以就是从那以后我才买 T 恤的时候会看一看那个 T 恤，然后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领子。
1: 以前自己买过吊带背心。哇，
0: 不是，男生也有背心啊？
1: 吊带背心吗？
0: 男生的那叫啥？男生的叫背心儿，对吧？
1: 老头背心，
0: 不叫吊带背心，
1: 叫老头衫吧？我猜。
0: 背心，反正。
1: Amazing， 他说女生的那个肉色丝袜穿上真的很好看，尤其是看到有一些路人在穿，我就觉得好好看。后来我就买了一个，发现肉色丝袜还有白色丝袜只限于腿细且腿直的人。而我腿粗且弯，哇！我跟你讲，说到这个，我太有话说了。记得李培给我买的袜子吗？
0: 我记得，
1: 因为李培那天，我也是，我为啥要突然就说句好呀？他那天穿了一就是非常漂亮的一身，就是那种，公主风的感觉。
0: 对。
1: 然后他穿了一双白色的袜子，然后那个白色的袜子是长筒的，是大概在膝盖下面，然后有很宽的一截，是那种蕾丝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就看上去有一点那个宫廷复古和美丽俏皮，但是他的腿是很细很直的，就是穿很好看。
0: 对。
1: 我就说哇，你今天袜子很好看。他说给你买一双吧。我为什么要说好？他就给我买了。
0: 真的买回来之后你试了之后的效
1: 果，我穿了，我还穿出去了。我就心想我管他，因为我是肌肉腿。我的小腿是从小就是非常非常粗壮，非常粗壮的，再加上长大了以后成年了以后这个运动量的增加，就是我的腿的尤其是小腿的那个肌肉线条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很不适合穿就是那种柔柔弱弱那种带着蕾丝边的那个，
0: 但是
1: 有一种金刚芭比的感觉了。
0: 哎，但是你如果穿你这种腿型，如果穿那种就是长的那种裤袜，就是长相当于是长款的袜子那种，是不是就会很好看？
1: 不会的，它尽量就是只要在你的腿上不要覆盖任何的袜子。我认为我的腿是这个样子。
0: 因为你
1: 但是好死不死的是我已经觉得我不适合了，没有想到马克在旁边说为啥没有给他买。哇，李培，
0: 我就是客气一下。
1: 李培说我给你买一双吗？那是客气一下。你那叫啥？
0: 李培后来说了，李培说我就给你买，你要不穿。
1: 李培不是这么说的，李培跟我说你现在把袜子给他，我再给你买一双。
0: 哎，所以就是真的有一些时尚单品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得了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还有哪些你觉得自己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而且驾驭不了不要硬要，还你说是吧。
0: 行，我记住了，我下次不要这种东西了。
1: 下次不要这种东西还行，
0: 但是有些东西我是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
1: 当然
0: 就是面膜这件事情，你平时敷一敷面膜是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好的，它可以帮你撑起一个隐形的防护伞来帮你锁住水分。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其实最害怕的就是皮肤缺水，缺水之后水油不平衡，你的脸反而会看起来非常的油腻。
1: 尤其是在缺水的时候，你是一个干性皮肤的话，这就是你长皱纹的时刻了。
0: 哎，是的，所以呢平时要多敷一敷面膜来让自己的皮肤保持水分。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驻颜古法面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来了解一下，原价是99一盒，今天我们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给他安排的福利是99直接到手四盒。你回去之后你旅行可以用一部分，你放在家里还可以用，反正就是可以用很长时间，
1: 先狂送一波哈。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要提醒你旅行的时候可以用？因为7月10号如果你跟着麦船长去内蒙古的话你就可以用了。
0: 哎，没错，你可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具体的这个面膜的详情了。
1: 对，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就要从郑州出发哈，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小团，5天4晚，带着大家体验一个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
0: 哎，我们这次这个行程呢也是纯玩无购物，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草原有多么的壮阔，感受到这个沙漠哎有多么的荒芜。
1: 你给人写歌来了，
0: 荒芜也是一种美啊。而且在沙漠上其实有挺多这个可以体验的项目的，就是你可以坐那个骆驼嘛，然后还有这个沙漠越野。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坐骆驼会不会晕啊？
0: 不会
1: 是吧？
0: 不会，
1: 他走很慢，
0: 他走得很慢。
1: 哦，
0: 然后呢，他走的时候，因为
1: 你晃什么？
0: 其实是有点晃。
1: 哦，
0: 你但是你跟。

0: 着他的那个节奏，然后摆动自己的身体，就很快就适应了。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当时就是练核心力量的好时候。
0: 嗯，对，所以欢迎你可以在7月10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现在名额也不多了啊。
1: 嗯，
0: 各位抓紧回复一下内蒙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草原玩一玩了。
1: 是的，如果说你还有一些就是犹豫，不太清楚具体的行程，然后包括这个去内蒙玩到底哪些地方比较好玩，哪些地方值得你期待，我们在8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请一位资深的旅游定制师，然后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要选择7月10号的时候出发去内蒙。
0: 对，没错，各位可以一会儿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你现在可以先回内蒙，你先把这个东西你可以先进群
1: 哦。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内蒙，因为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早鸟的优惠吗？
0: 对，
1: 你进群了以后就可以获得优惠券，不管你买不买，你先把这个优惠券拿到手，因为很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优惠券是撤掉的。
0: 哎，是的。哎，你说到旅行，我们今天不是聊这个时尚单品吗？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平时你在你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城市买到的一些时尚单品，你只要出去旅行你就会很敢穿很敢带。
1: 对啊，我上班肯定不敢穿。
0: 就比如说我之前衣柜里一直有一个砖红色的
1: 吊带背心，
0: 古巴砖红色的古巴领的一个衬衣。
1: 哦，
0: 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哎，这穿上是不是有点颜色太跳了？
1: 嗯，
0: 有点太，就是跟我平时不太一样。
1: 艳压了所有的主持人怎么办？
0: 没有，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为什么笑这么大声？
1: 对啊，因为已经喜不自胜了啊。
0: 然后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新疆旅行，我就说那我带上这个吧。哎，你就当万一当个防晒也能穿是不是？结果带上之后，你就到那个古城里面，他们全部都是那种土黄色砖墙，穿上那个衣服和那儿意外的适配。
1: 哦，适配是吧？
0: 对，
1: 我以为刚好砖红色跟砖墙融为一体，只剩下了一颗头。
0: 那倒是也没有
1: 啊，没有那么像哈，颜色。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哎，你家还有哪些就你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我是马克，带你了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有什么不一样。今年的赛制真的很复杂，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晋级。那本届呢，一共有12个小组，前2名晋级还不够，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能晋级。于是，比以往更复杂的出线赛制来了。首先比积分，如果同分就要看相互战绩，再看净胜球，再看总进球，再看红黄牌。如果实在分不出高低，还会比国际足联的最新排名。所以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可能会出现多支球队同时等待命运裁决的场面。每一个进球也都有可能引发出线形式的重新洗牌。这赛制算法着实烧脑。锁定 Mario 带你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慧。

0: 这是 Dragon Pig 龙珠带来的全部都是你，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个时尚单品，哎，你家有没有哪些就是你觉得自己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家里面你觉得其实这个时尚单品它非常的好用，
0: 嗯，
1: 它非常的百搭，它非常的适合，
0: 嗯，
1: 你觉得它不挑人，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是的，有一款咱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亚瑟士成也双栖全能运动跑鞋。
1: 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万能战靴，因为你平时通勤、长距离越野和跑步，你都可以穿它。
0: 是的，
1: 我都已经想到了。你知道刚才我还收到一条微信，是我们兄弟频率，然后早间的女主播在跟我说，说她昨天下了班了以后去健身，然后晚上明明9点多就睡，5点多就醒，但是还是觉得很困。我就提醒她说，我建议你不要回到家了以后再健身。其实你可以把自己的健身时间再稍微的往前提一提。比如说你下班就健身，你下班从单位到家这段时间。你就长跑嘛，
0: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会影响，互相影响的。
1: 对啊，没错。
0: 所以
1: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会听啊。
0: 所以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呢，时间要非常注意，你平时这个装备其实也挺重要的。
1: 是的，这一款跑鞋那就是已经是非常专业的了，而我们全部奥莱仓直发，可以开正规发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跑鞋就可以了。想趁着夏天换上一双专业又百搭的运动鞋，把这份舒适和安心穿在脚上，直接回复跑鞋。
0: 哎，是的，经常运动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品牌也是非常熟悉了。亚瑟士在1949年成立的一个品牌，在拉丁语里它的意思是健康的身心彼此成就。
1: 我的天哪，好长一句话。但是只用亚瑟士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哎，是的。然后这个品牌呢，它其实已经就是77年了，从奥运会运动员再到户外越野的爱好者，几乎是人脚一双。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个鬼冢虎，鬼冢虎它主打时尚潮流，亚瑟士呢它是以跑鞋科技然后比较厉害被大家知道的。所以他们俩的区别是，一个是潮流担当，一个是硬核科技，一个品牌的两种性格，相当于。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这个鞋呢，它就是把这个亚瑟士它这么多年的跑鞋科技全部塞进去的一个产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又硬核然后又时尚的跑鞋到底长什么样子。
1: 跑鞋的核心优势，我们先说这一款，它就是在于缓震。很多的朋友跑步膝盖疼，就是因为那个落地冲击力没有被鞋子吸收，直接传到关节上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跑步鞋用的不对，你跑步姿势不对，真的非常的损伤膝盖哈。那首先这款鞋就帮你解决了鞋子的问题，上脚就是一个感觉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可以感受到实打实的回弹的助力。而且它的鞋底很厉害，首先呢它是运用了这个滚动科技哈，因为它配合这个5毫米前后掌的一个落差，因为它鞋头做上了一个弧形的上翘设计，所以让脚步滚动是更加自然的，它给你带了一点点助力哈。另外它的外底是新型混合大底，所以在干燥和潮湿的路面上都可以提供非常可靠的抓地力，柏油路不颠，碎石路不滑。然后包括城市通勤、室内训练，它可以当做中训鞋，然后还有这个户外的徒步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一双鞋城市能穿，野外能造，健身房也可以用，真正的一鞋好多用啊。
0: 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硬核的科技。而且它整体确实还挺耐看的，还挺百搭的，因为它侧面标志的那个虎爪纹的 logo 就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亚瑟士，而且非常的简约。不管是你上班的这个搭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这个瑜伽裤短裤，都是可以搭的，非常的百搭。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跑鞋就可以了。
1: 对，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它官旗是1190，今天是599，立省近600块钱，从36到45码是一应俱全的。如果脚宽脚胖的话，就建议你拍大半码， 很多颜色都可以选，有黑白色，然后有这个橘色、绿色都有，我们全部是奥莱仓直发，可以开正规发票，但是要提醒你，奥莱仓库是共享的它的库存，所以随时可能断色断码，售完就没有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跑鞋就可以了。这双鞋它是不挑人的啊。然后如果说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最近刚好正在长身体，长身体他鞋子他脚也会变大嘛，
0: 对啊。
1: 然后你如果真的给他正价买一双鞋，你多心疼。
0: 是的，
1: 所以要趁着划算的时候抓紧时间给他买一双，因为这个给可以贴合脚型，贴合脚型还可以帮助他矫正体态，助力成长发育。
0: 是的，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跑鞋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鞋你买回去，我是觉得你放在家里绝对不会成为那种就是你觉得不好搭，然后放在那儿落灰的那款鞋，它绝对是你使用率非常高的一款。
1: 对，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备一双这样子的鞋，你从办公室直接去健身房，一双鞋就搞定全天了哈。
0: 对呀，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跑鞋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yla 带来的 Is It Love。

0: evening, Is It Love 在7:34，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些你驾驭的很好或者是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
0: 对，
1: 说到一些时尚单品，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时尚单品。
0: 什么东西呢？
1: 就是世界杯的周边。
0: 哦，对对对，没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有很多朋友呢每天都是蹲着点儿去找我们哈。
1: 嗯，
0: 各位依然可以今天锁定一下我们的 Play 外太空节目当中的城市寻宝，在晚上的6:00到6:30、关注一下我们的寻宝的具体的位置以及通关密语，你就可以直接去那儿来领取奖品了。
1: 他差不多晚上6:05的时候会释放一下通关密语。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记得到时候一定要准时收听，因为如果你错过了通关密语，就算是你提前知道了位置，你也要在那里干等。
0: 没错，所以各位可以锁定一下在晚上的时候。那今天我们在上个小节不是分享到了一个就是特别百搭的一个时尚的鞋吗？然后你依然可以现在回复一下跑鞋来看一看这个非常百搭的鞋子。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流行一款鞋叫做元素风松糕鞋，你穿过没？
1: 没有，但是我觉得松糕鞋是男生可以穿的吗？
0: 就是它其实
1: 就是整个底非常的厚。
0: 对，其实就是一个厚底增高鞋。然后它也有男款。那个时候呢就学校非常流行，就大家都穿那个松糕鞋，一个可厚的底。
1: 你也当然是不遑多让。
0: 我也当然必须得是紧跟潮流，我就买了一双。买了一双之后呢，首先穿着就是不舒服，可能没有穿过那种很厚的底，
1: 因为没有踩过高跷。
0: 对对，
1: 咱没有这个基本的功底。
0: 对，每天踩高跷上学真的很困难。另外就是穿上之后跟你整个的风格就是不搭。
1: 因为你是什么风格？
0: 一看就，因为那时候还在上学，
1: 所以你
0: 一看就是个小孩
1: 穿校服。
0: 对，就是一看就是小孩穿了个大人的鞋，就是那种不适配。
1: 对，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还在穿校服的话，建议不要买松糕鞋。
0: 对，不是真的不搭，朋友们。亲身试过。
1: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跟人有关，跟人是相关的。我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呢？你知道Rihanna 人家的有一次有一个穿搭，然后直接出圈了。你就知道其实运动服它还是很百搭的。
0: 我什么地位？我跟 Rihanna 放到一块比？
1: 人家是穿运动服配尖脚高跟鞋。
0: 哦哟，这听起来感觉就不会同框出现的两种东西。
1: 但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他手里还捧着一杯红酒。是不是很奇怪？
0: 哇、哦，
1: 各方面都很奇怪。
0: 到底是去运动还是自己要怎样？
1: 对，从酒吧出来。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是你在家里驾驭不了的这个时尚单品？欢迎各位可以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再提醒你一下，在7月4日的时候，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可以去新疆玩了哈，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25人精品小团，不急不赶，而且报名就送398元千惠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欢迎光临
3: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倒流时间，在7: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
0: 对，
1: 点点刚才说什么？
0: 他刚说他驾驭不了那种小圆领，
1: 因为觉得小圆领显得脖子比较短。
0: 于是呢，我们就建议他说，你可以买这种
1: 人家自己做的，人家自己会把小圆领剪成一个鸡心领。
0: 不是，他是买大的把下面剪了，他说的是给他剪成那个大一款的。
1: Dr. 高他说这种鸡心领的 T 恤我驾驭不了。
0: 嗯，
1: 有的人穿时间久了还会变成深 V， 这种潮流真的欣赏不来。
0: 哎，所以每个人真的是适合的不太一样啊。我刚突然想到还有一种东西是特别特别难驾驭的，
1: 嗯，
0: 就那种就是特别，那是几分啊？应该是7分的短裤，
1: 嗯，
0: 非常非常宽大的那种短裤，很嘻哈和黑 hip hop 那种。
1: 如果 hip hop 都说不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不建议，
0: 就不要穿人家文化的这种东西了，是吧？就那种短裤，
1: 嗯，
0: 我就不行。就穿的好看的人穿上呢，反而会显得这个人非常的高挑，然后腿也很直很细。
1: 嗯，
0: 我穿上之后一整个就是一个

0: 显得我又矮然后又短，
1: 哦，
0: 腿还粗，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
1: 刚好暴露了你所有的缺点，
0: 对对，
1: 他不显
0: 头方吗？怎么会有一个裤子把我一所有的缺点全部暴露？
1: 还不显头方吗？
0: 说裤子就说裤子，你踢我头干嘛？
1: 但是朋友们，我前两天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1: 我总觉得就是，就比如说你今天穿的这种牛仔短裤，
0: 嗯，
1: 它有一点太松散了，就是只、
0: 嗯、
1: 你只要穿这种裤衩，
0: 嗯，
1: 是不是就是不会有商务感？
0: 是的，
1: 是吧？
0: 我觉得是。
1: 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而且我总觉得，如果你要是穿这个，然后你上身穿的是一个紧身衣，
0: 嗯，
1: 那就更加奇怪了。
0: 对啊，
1: 就是商务不商务，松垮不松垮，就 casual 不 casual。后来我终于知道缺了一个什么，
0: 缺了个啥？
1: 皮带。
0: 哎，
1: 但是不能是你这种宽松的，如果你上面穿稍微的小一点、紧一点的，
0: 那要给它扎进去吗？
1: 当然我说的是女装，
0: 嗯，
1: 所以你不用再低头看了。就是如果你穿一个比较紧身的，像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方领，但是，
0: 嗯嗯，
1: 然后下面我穿了一个牛仔短裤，
0: 嗯，
1: 如果我扎了一个黑色的复古的皮带，
0: 哦，亮点一下就有了。
1: 首先，大家知道你的腿从哪开始。嗯对吧？
0: 对，哎，腰带的用处就是这个。
1: 对，然后其次就是你一戴这个，就是突然这个商务感就提升了。
0: 没错，
1: 哎，也是有的时候要需要这样学习一些。
0: 哎，那我
1: 学会的都是自己的。
0: 没错，艺多不压身啊，朋友们，
1: 嗯。
0: 所以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嘛，还有哪些是你觉得自己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最近呢，我们其实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出去玩的行程，因为小朋友马上要放假了嘛。先来说一说给小朋友准备的一个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的行程吧。你现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亲子来看一看，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有了这个卡就是住完一价全包。住首先它帮你安排的非常的舒服，有很多这个就是性价比很高的酒店，你平时就算是自己一家人去住的话，
1: 嗯，
0: 这个价格是很高的其实，
1: 嗯，
0: 然后另外玩呢，我们也帮你筛选出来了一些热门的景区，你可以来按照自己喜好选择就行了。我们的套餐呢，你也可以来看一看，有一大一小的套餐，两大一小以及两大两小都有，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的有效期一直是到7月31号，你可以现在先囤一囤。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时尚单品你驾驭不了的。脖子疼说蝙蝠袖的衣服驾驭不了，
0: 嗯，
1: 穿着像球雨一样。球雨的事情交给萧敬腾就可以了，我们就不用靠着蝙蝠袖来求雨了。
0: 哎，是的是的。
1: 但我发现了，就是我也特别能理解，我平时也觉得就是蝙蝠袖好像会显你这个人瘦一点和松弛一点，如果你穿蝙蝠袖。但是我会心血来潮买一个蝙蝠袖的衣服，
0: 嗯，
1: 穿两天就不穿了，
0: 嗯，
1: 因为那个蝙蝠袖它这不是很宽大吗？
0: 对啊，
1: 就老挂住那儿，而且别人特别容易可以捞住你。
0: 而且就是我
1: 你有很多把柄在别人身上。
0: 一个是这个，我冬天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蝙蝠袖的卫衣。
1: 啊，你也有个蝙蝠袖？
0: 我有一个蝙蝠袖，然后
1: 每天飞回家。
0: 我就发现你穿那个蝙蝠袖之后，你就穿不了那种稍微修身一点的外套了。
1: 哦，对， 对，你所有的那个大的羽绒服什么的，你要重新再买了。
0: 对，套不进去。
1: 嗯，
0: 各位还有哪些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也欢迎你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在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朋友圈也是一个时尚单品。
0: 对啊，
1: 嗯，
0: 里面有很多这个好玩的东西。
1: 对，有些朋友比如说看了一个好看的话剧，然后他就会发朋友圈推荐，
0: 嗯，
1: 推荐了以后所有的人会根据这个时尚的潮流点，然后再想说下次如果他再次来到郑州，我可要再看看，
0: 嗯，
1: 我倒要看看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的是真的，如果他说的是出马这部话剧的话啊，
0: 没错，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号到18号这两天哈会来到郑州，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猫眼的双平台评分都是9.6，豆瓣评分更是高达8.5。我目前为止，在我就是他上一次来到郑州，然后来演这个话剧，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在我周围的这个所有的反馈里面，没有收到任何差评。
0: 嗯，可见这个剧的品质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要不人家能是全国票房冠军呢，朋友们。
1: 但是现在我们还居然有优惠啊！
0: 哎，我们现在呢，180元以上的门票是75折的优惠，你可以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拿到这个购票的链接了。你可能

0: 你现在就是有点着急，那个就是没有时间来挑位置什么的，但是你先回复，你先把这个先存住，对吧？因为我们刚才也看了看，有很多朋友就是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在想说，马上这个假期我要安排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东西，这个话剧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你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欢迎你在7月17号到18号可以来到这个位置来看一看这部全国票房冠军的话剧，叫出马。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关于时尚单品，哎，现在很多朋友真的会发语音然后转文字，但是他跟这个手机说话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在电波当中说话，就会全部转成文字。所以我看到了小草发来的是阔腿裤没法穿，个子不高又不是特别瘦的人真的没有办法穿，全国票房冠军穿上以后不能穿身材。你就明白他是在哪段的时候在一边说话一边转的文字。
0: 所以出马不能穿是吧？
1: 你话剧回复话剧一下啊，小草，
0: 你去看话剧你能穿。我是觉得
1: 哇，我真的被这条留言笑到。
0: 哎呀，所以大家刚说这话剧大家记得回复啊。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是 Martin Garrix 带来的歌曲 Repeat It。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90.0 My Radio

0: 7:53，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时尚单品，
0: 对
1: 你驾驭不了的那些。西西他说的是驾驭不了碎花图案，别人穿是复古，他穿是土。
0: 哦，
1: 我觉得碎花图案的确很难穿好看，对于我来说。

0: 说，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就是你必须要瘦高细长，穿上才会好看。
1: 而且好像跟你本人的这个气质也是也是有些关系的。
0: 因为我之前我老师给了我一件，就是那个碎花，就在前两天，一件碎花图案的裙子，因为它很高，它1.75米，然后他给我了以后，我就穿着直接去找我就回家吃饭了啊。然后我妈跟我姨看到我以后说，哼，翠花，
1: 好伤人哦，他们。
0: 但是他们是这样的，他们还很好奇，然后他们就说让我也试试，每个人穿上都像翠花，因为我
1: 家谁穿谁翠，
0: 对，我觉得你穿上也翠。
1: 我为什么要试这个？
0: 对，然后我们就脑海里面就浮现了说，刘雯穿上绝对不会像翠花。
1: 是的，所以就跟气质也是有一些关系。而且我是觉得这个碎花裙你不能只看它单个碎花裙，你得看整体的穿搭。
0: 对呀、啊，
1: 你的鞋呀、啊、你的配饰呀、啊、什么的都是搭的什么。
0: 是的，我觉得如果说穿着碎花裙但是你穿了一双跑鞋的话，但是你也不用真听我的，因为我的确也没有，我也的确是没有什么品味，会不会好一点？
1: 可能会出现一个混搭，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因为最起码别人说你翠花，你可以跑掉嘛，就跑。穿着这双跑鞋，
1: 穿这双非常舒服的亚瑟士成也双栖全能运动鞋，就跑得非常快，
0: 奔跑起来。
1: 没错，今天这个鞋呢，也是朋友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万能战靴。是一个专业舒适又懂你脚型，还可以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它的链接。
0: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这款跑鞋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缓震，很多人跑步膝盖疼就是因为落地的冲击力没有被鞋子吸收，直接传到关节上。但是呢，这款鞋后跟还会有那个缓震胶，每一步落地都有实打实的一个缓冲的保护，上脚就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可以感受到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所以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观其一双是1190，今天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直接五折，只要599，而且我们全部奥莱仓直发，可以开正规发票，回复跑鞋就可以了。
1: 是的，你趁着现在尺码还全啊，你可以抓紧来下手一下。而且这个鞋刚才我们说到，它除了你穿着非常舒服之外，它还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百搭，因为它就是那种就是很简约的设计，一眼就可以认出来是亚瑟士。你不管是平时上班搭这个商务装，你出游搭这个裙子牛仔裤，或者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是可以搭的。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发送跑鞋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而且这双鞋不挑人，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的小朋友现在正在长身体，
1: 对啊，
0: 你也需要给他买双非常好的鞋子，那正价的鞋子真的很贵哈。这双鞋给孩子穿，首先就是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助力成长发育。你给他买完了以后，因为你是半价买的，所以说他就算是他长高了，然后他脚长大了要换鞋，你也不会心疼。
1: 是的，
0: 对不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跑鞋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自然卷带来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给大家带来那种我现在就是要放假的感觉、嗯、但是不要像歌里面唱的好想放假脱了鞋待在家，待在家干什么，
1: 你多出去走走嘛，是不是、嗯、去一些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呀，让自己好好放松放松，
0: 对，去看一看这个星空，看一看沙漠，拥抱大草原，住在蒙古包，
1: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所以今天呢、嗯、我们要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马上要出发的去内蒙的行程。如果说你在这个假期还没有想好去哪玩，你可以现在直接先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请到了资深的旅行定制师双双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对，
1: 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们这次内蒙行程到底有啥好玩的。
0: 我们给大家来顺一顺，就是哪些地方说、嗯、听完了以后也不行，完了完了、嗯、糟糕、嗯、我就是要去。
1: 对
0: 对，而且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些这个正儿八经的福利。
1: 是的，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回复内蒙有一个二维码，你进到群里面就有人给你发优惠券。
1: 对，
0: 就是你不管你今这次七月十号跟不跟我们出发，这个优惠券握在手里面你就已经有了，有底气了，好不好？
1: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双双来的时候专门带了另外一位同事，就专门是给他发这个优惠券的、嗯、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请双双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的，各位音乐有话说的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双双。
0: 双双的声音听起来就非常的可靠，就觉得除了去内蒙玩、嗯、不管去哪玩，因为他是旅游定制师，
1: 对啊，
0: 就觉得不管去哪玩都可以问他的感觉啊。
1: 是的是的，就感觉就是这些景点应该都是自己亲身体会过的。
2: 嗯，是的是的。
0: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大概介绍